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八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围绕调研我市农业发展情况。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在虎门启幕。2026年乘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灵魂，建诸于行动，坚决摒弃浮躁虚，力戒假大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好事，一步一个脚印把东莞的事情办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持续深化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干事创业成效，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制度，抓实党员干部，尤其是新任镇街领导班子成员年轻干部的教育培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笃行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思想源头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把自己职责工作摆进去，带动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查摆整改问题，确保整改落地见效。要抓好成果转化，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落实省委黄坤明书记对东莞的工作指示精神，紧盯全年发展目标，迎难而上，加压奋进，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6月15号，市委书记韦浩赴大岭山镇松山湖调研我市农业发展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培育壮大管香、荔枝等特色产业，着力推动产销对接和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副市长陈庆松参加调研。
5: 在大岭山镇管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园，韦浩详细了解管香种植加工情况以及管香文化传承和发展情况。韦浩强调，管香是东莞的文化名片和特色优势产业，要坚定不移走特色化、产业化发展之路，加强科技赋能，提升产品品质，推动管香产业提档升级，要促进管香向深加工、文旅融合、大健康等领域拓展，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含金量。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全力打通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在用地保障、金融支持等方面出实招，支持企业扩大种植规模，搭建交易平台，助力管香产业做大做强。在东莞市珊瑚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韦浩前往荔枝分拣包装作业区，实地查看接单、分拣、包装等流程，详细询问今年荔枝产量、种植效益、市场销售价格及物流配送等情况。韦浩强调，当前正值荔枝上市销售的关键期，要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全力助推荔枝产销两旺。要深化农文旅融合，生动讲好东莞荔枝的文化故事与品质故事，不断擦亮高端荔枝出东莞的金字招牌，持续提升东莞荔枝的美誉度，更好助力产业增效，利农增收。
3: 昨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等工作。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充分体现了对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先队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培育时代新人、更续红色血脉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自觉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高度，始终把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摆在全市工作的重要位置。要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充分用好东江纵队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扎实开展红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血脉根植同心，代代相传。要组织开展好同心同声红领巾讲解员宣讲等活动，用群众语言、少年同声讲好东莞红色故事，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严格压实行业主管部门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安全合规各项举措，保障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有序高效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月15号下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东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民革东莞市第六届委员会。新一届民革东莞市委会将始终坚守合作初心，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市民革党员立足新起点，展现新作为，始终坚定政治立场，狠抓自身建设，切实提升履职质效。近日，东莞市鸿蒙人才工作座谈会在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顺利举行，会议紧抓华为开发者大会时间窗口，邀请本地高校、政府部门及来馆参会的鸿蒙生态头部企业，聚焦人才培育、产教融合、场景落地、政策优化等核心议题，为鸿蒙之城建设凝聚智慧，共商发展大计。会议由市鸿蒙之城建设攻坚专班组织、市政务和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主持。
5: 座谈会上，武汉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高校代表分享开源鸿蒙人才体系建设经验，拓维信息、优爱智和、生开鸿等鸿蒙生态企业代表结合自身发展，阐述鸿蒙人才用工需求与校企合作思路。市委人才办、市发展改革局、市教育局、市人社局等部门代表紧扣东莞市8+8+4产业提升行动部署，围绕鸿蒙产业专项扶持、人才培育、技能提升、产教融合等重点政策开展政策解读与服务推介。与会各方围绕鸿蒙产教联合体搭建复合型实践人才培育、人才管理体系完善、标杆应用场景打造、产业政策优化升级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人才是鸿蒙生态发展的核心支撑。当前鸿蒙生态仍处蓝海，企业对鸿蒙原生开发、系统适配、场景落地等能力的需求正在放量，而高校在鸿蒙人才培养上仍处初期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布局。为此，校企双方应加快产教融合步伐，优化院校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推广联合实训、订单式培养等合作模式，共同构建覆盖评价、培育、管理的本土化鸿蒙人才闭环，切实打通培养就业通道，以精准的人才供给匹配产业用工需求。下一步，东莞市鸿蒙之城建设攻坚工作专班将强化统筹职能，整合政策、场景、科研、产业多方资源，持续深化校政企三方从各自发力转向深度协同。专班将以人才引育为突破口，以生态构建为主线，加快形成场景牵引、人才支撑、产业升级的产业鸿蒙化闭环，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开源鸿蒙生态城市，为东莞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注入新动能。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9批，截至6月1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9批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

0: 天的比拼。这是这项国际顶级赛事首次登陆中国。
1: 本次赛事作为业余斯诺克领域的国际 A 类顶级团体赛事，是业余选手迈向职业赛场的关键平台。丁俊晖、奥沙利文等知名球星都曾在此历练成长。中国台球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表示，赛事首次进驻中国并落地虎门，是中国台球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本次赛事在东莞举行，是国际体育组织对东莞综合实力与办赛水平的高度认可。此次赛事，东道主中国派出两支代表队，将在赛场上与各路好手展开激烈角逐。中国香港参赛选手王雨辰：
2: 我感觉这次东莞办这个比赛，场馆包括赛会的安排，目前看来都非常非常好，因为超过了前面几次，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回到自己的地方打比赛。再加上中国的很多很多斯诺克选手小的时候都是在东莞训练，我感觉整个中国来说，广东东莞算是斯诺克氛围最浓厚的地方。
1: 东莞斯诺克运动群众根基深厚，场地设施完备，办赛经验成熟，此前已成功举办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如今成为全国唯一拥有国际 A 类斯诺克赛事的城市。下来，虎门将借力赛事，推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产业融合发展，同时依托完善的保障体系，全力做好赛事各项服务工作。澳大利亚参赛选手大卫莱特：
3: 首先，中国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场地条件很棒，人们热情好客，我们在这里感到受欢迎。东莞虎门这个地方太棒了，我们将会在这里待几天，我们将会四处参观一下这里，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1: 赛事期间，广大球迷与游客在观赛的同时，还可以品岭南佳果，赏传统龙舟，深度感受东莞与虎门的独特魅力，共同见证精彩对决。
0: 6月15号，2026年乘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紧扣夏日高铁出行热潮，东莞荔枝集中上市，端午龙舟巡游夏日时令特色，深挖东莞新型消费、新型商贸、新型文旅的内核，借力粤 BA、粤超、镇 BA 三大本土头部体育赛事流量，推出多层次特色文旅活动与百项惠民福利，以交通引流、特产稀客、赛事聚气、商贸增收的融合路径，持续壮大东莞三新消费市场，擦亮游购东莞城市消费名片，落地扩内需、促消费、旺商圈政策部署。系列活动持续至7月5号。
4: 作为湾区周末印东莞城市文旅消费品牌核心板块，本次活动整合交通出行、线下购物、沉浸式体验、文体休闲等一体化惠民权益，打造适配湾区短途游的高品质新型周末消费场景。6月15日至7月5日，东莞将重磅推出高铁专属出行优惠福利，覆盖264趟指定城际跨城高铁车次，14周岁含以上中小学在校生及同行父母选购指定车次2等座可享8折购票福利，达标旅客抵达东莞辖区站点后，可至站内服务窗口办理票价差额返还，以交通让利撬动跨城新型文旅消费。游客完成高铁差价退还后，还可领取专属文旅消费券，凭券在全部合作商户享受立减、折扣、套餐特惠等多重福利。同时，虎门高铁站、东莞南站打造荔枝文旅主题美晨打卡点，融合本土潮玩、荔枝文创元素，打造沉浸式三新消费宣传窗口，让游客出站即感受东莞夏日消费氛围。为助力大湾区游客一站式解锁东莞三新消费场景，科学规划全域游玩路线，东莞文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活动专属游玩攻略。攻略设置品荔枝、尝烧鹅、观龙舟、看赛事、游购东莞、福利资讯六大板块，系统推介本土荔枝特色农产、龙舟粤非遗民俗、地道馆味美食、三大体育赛事赛程及全市精品消费游玩线路，完整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串联各镇街商圈、特色餐饮、文旅体验新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详实实用的三新消费出行指南。
0: 眼下正值观音绿荔枝上市时节，樟木头镇金河社区积极开展观音绿荔枝原产地认证书派发工作，以官方认证夯实品牌根基，为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社区创新引入数字化监管模式，打造专属溯源扫码认证数字系统，

0: 实现从果园到舌尖的全程可追溯、可监管，形成官方认证加数字溯源双重保障体系。
1: 在金河社区果农蔡龙威的荔枝园里，金河社区及群益荔枝合作社工作人员向他送上观音绿荔枝原产地认证书。今年像蔡龙威一样获颁证书的种植户共有280户。金河社区荔枝种植户蔡龙威：
2: 得到这个证书，我就对种植这方面的有官方的认证认可，我们果农的心愿也达到了，有那个溯源跟那个证书，我们可以展示一些消费者知道我们原产地才有这个证书，然后有一些溯源的证明，证明一些我们的品质达到一个要求。
1: 今年金河社区联合群益荔枝合作社开展荔枝种植专项提质行动，对辖区所有荔枝种植户信息进行全方位摸排登记，建立完整的种植一户一表信息库，实现种植户信息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为品牌溯源、品质管控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群益荔枝合作社会长蔡天才：
3: 就是溯源系统啊，就等于金河的荔枝的基本情况，还有每个果农的基本信息，就他那个信息包括果农的姓名啊、联系电话啊，还有产地那个信息。这样的目的呢，就是等于每一个荔枝销售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够看到这箱荔枝是不是出自我们金河，因为通过扫码它会有显示是正品那个字样，所以呢就等消费者呢可以知道这箱荔枝是出自我们金河，另外呢还更加可以了解我们金河果农生产管理之中的故事，就说果树的生产到世间上一个距离也是可以全程去追溯，这样增加了我们品牌的可信度。
1: 此次金河社区原产地证书颁发与数字溯源系统落地，不仅有效巩固观音绿荔枝原产地品牌优势，更切实提升消费者对本土荔枝产品的信任度与认可度，助力观音绿荔枝走出本土，打响口碑，为特色农产品品牌化、数字化、规范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6月15号，甜蜜接力志愿同行徐记爱心物资公益捐赠仪式暨2026年东莞市爱心助考志愿服务阶段总结会举办，总结全市爱心助考志愿服务阶段性成果，表彰爱心企业与广大志愿者，推动公益力量持续接力，温暖全城。
4: 今年以来，东莞积极落实志愿服务，助力中高考专项行动部署，全市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踊跃投身爱心助考工作，多家爱心企业主动捐赠物资，组织员工参与服务，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志愿者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奔走在街头巷尾，开展爱心送考、应急配送等服务，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的流动风景线。活动中，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为爱心企业颁发感谢信，向企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鼎力支持志愿服务事业表达诚挚谢意，向志愿者代表发放爱心物资。另外，现场举行了爱心物资发车仪式，满载温情的爱心物资将送往全市各镇街，定向回馈奋战在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志愿者与基层志愿者。据了解，2025年以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各会员单位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市志愿服务工作大局，累计向志愿东莞基金捐资捐物超50万元，积极响应市委1000万工程品牌项目“管一下志愿服务行动”，向社会开放一批共享参观点位，为职工子女开办托管班，组织研学游，主动对接小候鸟们的微心愿，用实际行动写下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现实注脚。接下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供需，策划更多优质公益项目，链接社会资源，帮扶困难群体。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5: 望牛墩镇网格管理中心组织网格员深入辖区出租屋、危房、在建房屋等地，开展龙舟水安全隐患专项排查行动，切实防范强降雨、大风引发各类安全事故，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桥头镇在山河村城屋边水闸沿线 组织开展河堤漫顶人员紧急转移安置演练，旨在有效应对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水位暴涨、堤深漫溢等险情，全面检验人员转移、应急救援、物资保障及现场管控能力，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东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在中堂镇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关爱老兵送医送药专场服务活动，为全镇108名重点优抚对象送上专业义诊、健康指导与医疗物资，用贴心服务守护老兵身体健康。后街镇红领巾传红色薪火小小讲解员培育项目启动仪式暨少先队校外实践活动在双拥公园举行，活动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以讲解实践为载体，引导青少年探寻红色记忆，更续红色血脉，让红色精神根植同心，薪火相传。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大省，广东近年来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服务外包、文化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在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创新发展方面取得扎实成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发展服务贸易的决策部署，今年5月20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为广东服务贸易发展立下明确目标。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3,100亿美元，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行动方案多次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明确提出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国际影响力。在提升入境旅游国际竞争力方面，行动计划明确要发挥龙舟、醒狮等岭南特色非遗 IP 效应，推出一批文化体验游线路和产品，并重点推广粤港澳一程多站线路。同时将发挥中国国际马戏节、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等国际品牌活动和赛事效应，提升入境旅游综合服务质量。今年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日，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迎来首个入境旅行团，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走进广州、佛山、中山等大湾区城市，游览凤简水乡、孙中山故居、永庆坊等文旅地标，深度品鉴顺德美食、荔枝柴火烧鹅等特色粤菜。在深圳，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全面升级离境退税服务，推动离境退税 2.0 政策落地。当地创新推出一单一包一码服务模式，将退税申请单、密封包装袋、退税二维码绑定，将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为方便办理离境退税，深圳还在全市口岸、机场全面布局自助退税机，设备支持13种语言，包括粤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等 APEC 经济体主流语言，实现身份核验、材料审核、资金清算全流程自助办理。文旅供需对接离不开专业展会平台。不久前，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在广交会展馆举办，展会总面积30,000平方米，设置4大主题展馆，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1,123家文旅机构参展，观展人次突破10万。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
4: 今天带来30多家旅行社的老板，回去以后让他们去，不单是宣传了，他们要组织一些线路，将他这个线路推出去。
3: 广州南沙粤澳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陈志峰。
5: 南沙的旅遊產品仲係多元化嘅，加上南沙的美食亦都好豐富啦，所以我哋好期待更多嘅澳門嘅同胞能夠嚟到南沙嘅。
3: 為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行動計劃提出將協同港澳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動漫影視產業聯盟，喺影視製作投資、版權交易、國際發行等方面建立跨境服務合作機制。此外，支持廣州、深圳建設省網絡遊戲出海服務中心，打造粵產遊戲出海矩陣， 并建强广州市天河区、番禺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发展文化创意、电子竞技、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等产业集群。2025年，广州游戏产业营收规模达到2835亿元，营收占全国总量4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游戏产业隐形冠军。为完善产业生态，广东在黄埔、海珠两大区域设立游戏产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配套服务。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鲁晓坤：
6: 最近协会也在积极的和国外的电竞战队在沟通，我们也想落一个好的电竞赛事到广州，帮助各个企业输送人才，对于企业的软著版权登记也是要帮助企业去缩短申请的难度，帮助企业去收集外地外省的政策来服务我们的企业。
3: 电竞赛事成再睇，今年广东举办了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月超，赛事覆盖全省21个城市，设置王者荣耀、无畏契约两大项目，总奖金超100万元。赛事按照地域文化划分为五大赛区，未来还计划吸纳广西、海南、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电竞队伍参赛，打造跨境青年文化交流平台。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电竞专委会成员单位广东棱镜互娱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鹏：
7: 电竞月超也是来作为我们广东的电子竞技产业发展的一个承接载体，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赛事平台，既搭建广东省内的产业发展，也能把它变成一个广东和世界青年文化的一个共同的桥梁。
3: 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助力和项目孵化，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通过独立游戏大赛挖掘优质原创项目，连接金融资源，扶持中小开发者成长。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会长黄娟：
8: 我们利用这种独立游戏大赛去选拔一些好的独立游戏的产品，同时去帮他们链接好的金融，去提供金融的支持，这样其实是能够帮到这些独立游戏的开发者的。
3: 在扩大教育服务贸易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协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粤港澳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和人才协同培养，共建共享大科学装置，共担科研项目，共享科研成果，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招收港澳台及外籍学生，推动更多高水平中外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落地。当前借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的东风，港澳和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大湾区和内地其他省市之间的合办高校合作项目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当前香港北都大学城、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两大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构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国际教育格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上周在特区立法会表示，北都大学城是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兴建的大学城，预计面积约100公顷，将于2026年、2028年及2030年供大学申请兴建新校园。目前已接获19份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书，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
9: 咁我哋希望咧喺北都里边咧就将会有一个大学城，吸引一啲海外知名嘅大学或者内地知名嘅大学咧嚟到香港，希望佢哋带住嘅系一啲精专嘅学科，佢哋最强劲嘅项目带嚟香港，亦都同时吸引嚟自国际同埋唔同地方嘅学生。
3: 位于横琴嘅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亦稳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近200亿元，规划学生规模超20000人。定位为世界名校聚集地和高端人才集聚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正在建设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是琴澳一体
11: 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先行先试，建设世界名校的聚集地，平衡学科布局与产业的需求，引进国际的名校，科创的成果，我们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出海的码头，打通校内研发、校外孵化、园区转跨等功能，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我们的转移转跨中心来打通海外的市场。
3: 行动计划 在做大医疗健康服务贸易部分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横琴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同时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深化以医带药模式，推动更多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今年四月，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在广州南沙、香港两地同步启动运营，这个是粤港联手打造的 B2B 中药材全产业链，覆盖种植、加工、流通、制药全环节。目前已有广东、湖南、四川等28个省区市及香港的200家优质中药企业入驻。平台联合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搭建检测加实地认证加持续跟踪全流程质控体系。所有上架中药材必须通过权威检测、产地核查、动态复检、首批白术、茯苓、人参、天麻、黄芪等40几种道地药材，实现一物一码、优质优价，顺利对接欧盟等国际市场。在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创新发展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支持仲裁机构加强与境外仲裁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同时按部署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提升律师、国际仲裁、国际商事调解等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效能。今年，深圳市龙岗区和福田区相继成立多个涉外法治服务站点，旨在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全周期法律支持，并为在深港澳台居民、外国公民等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法律服务。香蜜湖街道还创新设立涉外法律明白人工作室，该工作室创新构建了社区骨干加专业律师加外籍成员的复合型服务团体，将专业涉外法治服务延伸至社区基层。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正以高标准建设深港国际法务区为抓手，加速将法治软实力转化为国际一流营商硬指标。近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26中国区大会在前海成功举办，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工作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新加坡深化商事争端解决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助力完善国际化、专业化、便捷化的跨境法律服务体系。前海国际知识产权综合运营服务中心董
12: 深圳呢，在知识产权整个的交易运营方面，具备非常好的基础。一些大的企业呢，都有通过这个技术授权呀、品牌授权呀，特别是和香港的合作，因为香港提出来，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而深圳呢，我们说又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这个市场的优势，二者的结合呢，可以共同的打造一个亚洲的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心。
3: 京师浩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徐娟娟，
13: 借助我们整个湾区法律融合的这种趋势下，让我们能够更方便、更高效地和境外的律师、仲裁机构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3: 行动计划赋予大湾区多个重大平台明确任务，前海将深入推进世界服务贸易基地建设，集聚国际空运和国际海运企业，并建设国际法务集聚区，鼓励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拓展涉外财税业务及承接大型机构或企业涉税业务，打造财税服务集聚区，支持广州开发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数据要素创新中心。在前海、横琴、南沙、河套四大战略平台中，各地错位发展，协同联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重点建设世界服务贸易基地，集聚国际航运企业，打造国际法务财税服务集聚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依托粤澳深度合作区优势，深耕文旅、中医药、跨境金融服务。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聚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跨境贸易，打造粤港合作示范标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主攻科技服务贸易，推动科研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为拓展国际会展服务功能，行动计划提出要办好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链接全球资源， 打造广东服务品牌，同时加强与全球展览业协会、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等国际组织对接，争取更多国际品牌展会、国际行业年会、峰会在粤举办。今年5月，第139届广交会汇聚全球客商，共有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众多采购商达成后续实地考察、深度合作意向。今年6月，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设八大展馆、34个专业展区、6312家机构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共举办400多场产业对接、签约消费活动，

0: 总参与人次突破280万，成为全国文化服务贸易出海的核心平台。此外，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2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会将集中展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成果，对接全球客商与产业资源，全力打响广东服务国际品牌。从制度创新的重大平台到供需对接的国际展会，大湾区构建起平台交回展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令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高效汇聚，为服务贸易持续提速，保驾护航。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出台，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哪些机遇？跟住落嚟，我哋对话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燕华教授，解读大湾区服务贸易点样跑出加速度。毛院长您好。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那么这一份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4: 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那么广东省出台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那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和到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去年看了这个，我们的服务贸易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所以说广东啊，现在三年行动计划啊，下一个三年呢、啊，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啊，当然就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来看呢，它是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全球服务贸易高地的核心抓手。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呢，它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律啊，这个独特的优势。换句话说呢，这种制度的优势啊，它为这个大湾区发展服务贸易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试验场地。因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取决于制度型的开放，服务业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不是有国际非常接轨，能够跟国际接轨，那么这个服务贸易啊既可以大量的进口，也可以更好的出口。服务贸易三年行动方案呢，它有力更好的推动啊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把香港澳的这个国际化的服务优势，由广东的产业规模和到市场的规模啊结合起来，它有力更好来推动大湾区的这个服务业的发展。那么对广东来讲呢，我觉得重大意义是很明确的。广东今年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就是制造业跟服务业的融合。所以呢，三年行动计划它可以更好地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啊、更好地推动、啊、广东的制造业向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运营等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地助力广东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那么第二个，它可以使得我们的广东服务、啊、这种国际品牌更好去推广、去塑造，从服务贸易大省向服务贸易强省实现跨越发展。
0: 那在行动计划当中其实明确提出了要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的国际影响力。那在您看来，港澳成熟的服务产业体系能为大湾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
4: 为什么广东这么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广东毗邻港澳。一方面呢，就是港澳啊，它的这个服务业啊，国际化、专业化程度啊比较高。在大湾区建设过程当中啊，港澳服务产业它可以作为一个桥梁，也就是通过港澳的服务标准监管体系有国际高度切换，能够帮助大湾区服务企业啊去熟悉国际经贸规则，好的降低啊走出去的制度成本。这种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专业服务，通过港澳来为大湾区注入高端要素，比如说国际化专业化的人才、全球资本、高端服务品牌，推动广东啊这个更好的来弥补它的这个高端专业服务啊、国际营销网络、知识产权应用方面的短板。 那么第三个呢，可以通过这种港澳的国际网络，来更好的让大湾区啊服务走向全球，包括像我们广东的数字贸易啊、文化产品啊、文旅产品啊、中医药服务啊，都可以借港澳这个船呐、啊，接船出海。如何将大湾区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我认为呢，主要是用好"一国两制"这个制度优势。你比如说，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大湾区就建立了好几个重大合作平台。你比如说，像前海、昆明、南沙、河套等等，都在开展先行先试的服务贸易开放的政策，包括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呢、啊，在进一步缩短，不断的推动啊。港澳海外的专业人士啊，他来大湾区置业资格的单边认可或者双边赴任，服务标准的对接、诉求跨境流动等等，都是在这些平台啊，在先行先试。我们要通过啊，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来更好的促进啊，大湾区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诉求流啊，更好的双向流动，让港澳的服务要素与广东的产业需求啊，进行对接。三就是要加强服务业的合作，港澳的服务业跟广东的服务业啊，要加强产业分工合作。你比如说，要推动港澳的高端服务，有广东的数字产业、文旅产业、动漫影视深度合作，是形成合作的服务贸易发展的生态。
0: 那其实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文旅互访、影视出海、教育合作、中医药服务、涉外法律服务等这些方面啊，已经涌现出了一批3地协同的服务贸易经典案例了。那么这些先行先试的实践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它又为全国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区域协同开放提供了怎样的参考？
4: 过去7年多啊，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三地协同啊，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的典型的案例。你比如说像旅游业，是吧？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明显提出来，要打造啊这个粤港澳3地啊一城多站式的文化旅游线路，那么使得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产业方面的一个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涉及到这个影视、动漫产业。香港这个影视动漫产业有这个比较好的制作投资、版权交易、国际合作方面的优势。那我们内地呢，你比如像南海影视城啊等等这些地方，它有制作的成本比较低，空间比较大，来共同走向国际。服务贸易要跟实体经济啊融合发展，就比如说广东很多制造业啊跟香港的服务业的合作，珠三角的很多制造业走出去。到越南、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到非洲啊，都是使用香港的服务，这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湾区出海的模式。这种这个经验呢，对于长三角来讲很有借鉴意义。像长三角京津冀啊，它有北京自贸试验区，它就是以服务业先行先试的平台，所以用好这些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啊，来更好的打造服务业规则国际化，来先行先试的示范区，来更好的服务整个区域的服务业的制度性开放。
0: 那我们也注意到行动计划重点发力数字贸易、文化贸易、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领域啊。那结合 AI 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粤港澳三地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可以开展哪些深度合作呢？
4: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的市场，这个是所有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在河套啊，在南沙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分类、分级管理和安全试点机制，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先把这种啊机制建立起来，包括像推动啊粤港澳3地，比如说电子签名啊、电子认证啊、电子支付啊等等基础的服务互认互通，来打造一体化的数字服务基础设施的网络。第二个方面呢，我就推动啊，AI 与文化贸易、AI 影视、AI 娱乐是吧，数字文旅等出海方面的合作，协同打造数字服务出口产业集群呢，来联合拓展全球市场。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数字规则的对接，粤港澳三地啊，可以在数字领域的高标准贸易规则体系方面加强合作。来共同研究这些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的条款啊，比如说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啊、数据跨境流动啊、电子传输的关税问题啊等等这些规则，使得大湾区的数字贸易规则来进行国际化，是吧？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国际竞争力，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服务贸易企业，是吧？ 这些方面，我觉得都可以

0: 听说啊，打篮球的经验可以为全国组织某一规则开放啊，积累很多经验。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啊，有越来越多的展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像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交会、深圳文博会。那么这些展会平台的持续扩容，是如何搭建桥梁，进一步拉近港澳与内地、中国与全球服务贸易市场的联系呢？
0: 现在啊，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啊，有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搭建好国际交往交流平台、国际展会平台啊，不单是服务大湾区，也是服务全国，对于港澳啊，更好的拓展国内市场，活到啊内地企业啊，用好这种展会，就快到国际市场啊，才都具有重要的桥梁纽带的作用。一般来讲，国际展会它有很多功能，你比如说一个呢，就是实体交易。现在广交会一年2次，几十万的海外客商来交易。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交流的平台。很多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各类国际展会，他们会通过这种国际展会来制定各种标准。第三个功能呢，它实际上就是品牌形象。深圳文博会它就可以更好的来展示中国元素、湾区文化。我们在下半年11月份要开的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它主要是聚焦服务贸易的全领域，来精准对接全球资源。尤其是我们11月份还要在深圳召开 APEC 会议啊，这种大会更好的来形成国际会展的综合效应。所以我觉得呢，确实要用好我们国家级的会展平台。
1: 嗯，那面向全球市场来说，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又应该如何发力，持续的提升湾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呢？
0: 从国家到地方来讲啊，下一步啊要加强这个服务业态的培育和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一个呢就规则对接，我们要更好的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对于大湾区来讲呢，我们要更好的去开展呢跨境服务贸易的一个发展，来缩短负面清单，放宽跨境交付、自然能移动的领域的准入。第二个呢就是要增强一些产业，尤其是优势的服务产业。那对于大湾区来讲啊，我觉得呢，就是要加开啊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你包括像数字贸易、文化贸易、专业服务，还有教育、医疗等等这些领域啊，要加快发展，还要用 AI 赋能，是吧？做大游戏业、软件业、云出海规模，包括像文化贸易方面，要增强动漫、影视，是吧？非遗、文创 IP 等等，在专业服务领域。这些都是知识密切性的，比如说法律、会计、金融、资讯，国际化服务能力要提升。第三个呢，打造高能级的平台，尤其是我们要用好前海、横琴啊、南沙啊等重大平台，要加强加快服务贸易有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比如说在专业资格赋能啊、服务标准对接啊、监管赋能方面呢、啊，取得实际性的进展，打造有国际接轨的服务贸易的环境。第四个呢，我们要注重啊服务贸易的多元市场的拓展，在巩固欧美传统市场的同时啊，要借助我们港澳出海的通道啊，大力拓展东盟、"一带一路"、普优国家等等新兴市场和南方市场。第五个呢，要更好的营造一些营商环境，那主要是要加强啊服务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这个是非常重要。还要提升啊这个人才的培养的水平，加强深化配套。第六个呢，实际上对于大湾区来讲比较重要，要加强一体化。粤港澳三地啊，要围绕服务业要加强分工合作，更好的来形成了优势互分工明确的服务贸易产业链，以湾区整体来参与全球竞争。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

0: 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元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今天聊点什么？那大家伙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也没有免费的早餐。每一个免费的商品都暗中标好了底价啊，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有些免费的东西不仅不划算，甚至说需要付出数倍的代价。有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听说过没有？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叫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那很多东西就是你看似免费，其实呢，就是暗藏玄机。我记得前几天我有一个登上热搜的新闻啊，就简明扼要说一下，就是某一个珠宝店啊，就卖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免费送给你啊，你这抽了一个一等奖还是特等奖，你只交这工费，我就免费的去就是给你送，3年之后呢，你还可以过来回收啊，结果店没了，啊，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他因为他都在搞这个促销活动，第二个情况就回收一来，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呀，哎，你这是假的吧？哎，所以套路无处不在啊！你比如说他选他说他抽中一等奖，您这一等奖是5%啊，我反正我就是我这一个月了，我就看见您一个中的啊，每天他都这么说。然后呢，就是让您选啊，你这一等奖，你这特等奖，你应该选一个，就是你随便选啊，反正不花钱，只交工费。好，我这选这镯子非常好啊，这工费36000。呀，工费这么贵呀、啊？哎呀，这镯子这是很精巧的东西啊！啊，这个都镂空的啊，镯子给你弄镂空的啊。好了，我选一金的吧，我选这金镶玉啊，金镶玉啊，我选这么一个看起来很精致啊，这金镶玉怎么样啊？这工费28000。咱不知道这是用什么工作的，这是。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为什么会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啊？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

0: 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为什么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啊？商场蹭空调啊，你非常棒了，你就逛了一晚上，喝奶茶花了28块钱，吃晚饭花了58块钱，买衣服花了560块钱，逛超市花了170块钱，停车费40多块钱，回到家发现空调啊没有关，也是醉了啊。对，所以说呢，这个青说了，我的购物原则是不买立省100%。这个举起我的小改锥说啊，为了用掉直播间发几块钱的红包啊，我能买几十或者几百啊，这啊是这样的啊。老马说免费廉价的流量卡也暗藏玄机，流量卡还有廉价的。

说到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熟悉我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妈喜欢养花花草草，我就想办法，我就想啊，就是说，与其让就是我们的父母被别人坑，不如被我们坑，是不是啊？我们这附近有一个花店啊，花免费提供，但是呢，要在那里购买花瓶啊。我妈对这种对这个花有着异常的痴迷，每每到了花店，总是想着有免费的花送，是不是啊？送的花盆等花枯萎了还能养多肉，这一举多得。基本上花店的花盆，这是各种各样的花盆，我妈都扫荡一遍。对，然后呢，这个于是乎阳台上堆满了多肉啊，我就与我爸这个轮番上阵啊，我爸心疼钱。我是心疼我妈被骗，是吧？这不就跟买这个煲仔饭送砂锅是一样的吗？人家是卖花的嘛，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结果人家老太太充耳不闻，无奈之下，我就抓了一个学建筑的朋友到花店，跟老板说：“你是不是说买花瓶送花？”老板说：“对呀，只能花瓶能装得下，你随便装啊。”我说：“此话当真？”老板得意的说：“对呀，啊，只要你买花瓶，我就送花，你信不信吧？”不限量的装，然后呢，我就挑了一个最便宜的花瓶，20块钱，就跟这个漱口杯一样大小。您知道就平时刷牙那漱口杯吗？然后呢，我那朋友就开始了他的表演，先抓了几朵花根部啊缠绕起来，然后呢往外延展。真的，那个画面根本无法想象，但凡根茎超过15厘米的，全部被他插进了花瓶里头。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和侧目。硬是插上了上百朵啊，老板的面色由白转红，由红转白，然后转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4: 啊，我的钱和证件！
2: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聚光灯调节完毕，
8: 定点光区就位，
7: 麦克风调试正常，
8: 主副机位预备，
7: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9: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7: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0: 氛围、
8: 舞美、
7: 节奏都不是，
10: 是主角。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2: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叫做免费的就是最贵的啊，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实际上呢，就是你得到的免费的事物，其实啊你会发现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啊在向你收费，对吧？我记得以前那个有一地方搞活动啊，所有的猫猫狗狗啊这个半价领养，于是呢我就请回来一个啊，人家还送了我一袋猫砂猫粮，当时心里头美滋滋的，是吧？觉得自个儿赚到了。结果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网上疯狂下单啊，这封闭式猫砂盆也有两个啊，猫砂盆地毯一张，自动饮水机一个，自动喂食器喝水盆10盆，逗猫棒10根啊，天然的这个猫粮一大袋，罐头数10个，猫爬架一个，感觉这房子都填满了。最后还有每个月的高端医疗保险啊，这是对安排驱虫每月一次，哎呀，这凭本事给自己涨价了。你想想看啊，这一套下来您别说啊，光这猫主子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天哪，供你半个月钱，是吧？所以说这是很多时候啊，你看起来啊这个看起来很便宜，但是它的成本高啊，是吗？你养宠物就是这样的。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
1: 你哪怕养只兔子啊，你看我们家最近养兔子，你养只兔子你还得给他买这个兔子别墅吧，是吧？你说哎呀，主人都还没住上别墅呢，所以你就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吗？兔子吗？啊，你得住别墅吧，然后呢你这个小兔子得有这个兔子厕所，对不对啊？小兔子得有兔子饮水机，小兔子饮水机还得有兔子饭盆，对不对？兔子老能吃了，你知道吗？哎呀，太能吃了，这兔子这肉眼可见。我当时我真的我买的是侏儒兔。什么叫侏儒兔啊？它就是小啊，它长不大呀，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很好很可爱啊，就是大概有那么巴掌大，特别可爱。不出俩月呀、啊，不出俩月，长到了什么呢？长到了，现在得有多少斤呢？我也没称，反正它整个这个头比你们家那个就是台式机电脑屏幕还大呢。赶上猫了，赶上猫了啊！所以你看，它长大了之后，你就得给它换这个兔子的小家吧，是吧？哎，然后你还得跟它就搞这是兔子厕所啊，还有一些这种就是一次性的东西，是吧？啊，包括这些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您想想，比兔子贵。是吧？你现在宠物兔啊，基本上就180块钱一只。那你想想看，你光这一套下来2000块钱，是吧？所以说呀，就是包括买宠物，这都是消费陷阱啊。你这个当然了，就如果说你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是吧？你想买来啊，就是养一养啊，能够给你带来欢乐啊，这个就是另当别论，知道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
1: 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楼下有一家这个卖什么呀，卖凉皮儿的啊，刚开店的时候搞了一个什么营销活动，开业当天凉皮儿免费是吧，每人限一碗，第二天三天1元一碗，发卡制，当月有效，三天以后呢集卡制，10张送一份，常年有效。你说你卖个凉皮儿你整这么复杂。不知道呢，你可能能想象啊，开业当天真的啊，我告诉你，你都不知道有这么多闲人啊，排队领凉皮儿的排出了足足几十米。虽然排队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头老太太啊，但是呢，这个宣传效果是非常好的。做小吃最怕的不是生意差，更不怕生意好，最怕的是生意不温不火。你说关门吧，这个好像还有这么几个人可以稍微的这个再期待一下。你说硬撑吧，感觉还挺累。是吧，所以这事儿就是你就想啊，这送凉皮这件事儿，很多小伙伴说，哎呀你说那个商家亏了吧，你亏了。哎，那我跟你说你可想多了。开业当天送凉皮，中午预备200份，下午晚上预备300份，控制一下送出的节奏，不至于早早送完，成本

是1500块钱，我们算这个账之后，准备这个发2000份，1块钱吃凉皮的活动啊，那就是2000块钱，是吧？哎，你会发现大部分人是不来兑换的啊，所以你名片的卡呢，2000张是吧？也就100块钱，成本3100块钱。咱们现在做算数呢，是不是？你看着很傻啊，免费送，其实呢，总计成本是4350块钱，其中呢，除了第一天成本是直接投入的，之后几天呢，你不仅不赔，反而盈利啊，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很棒棒的宣传效果啊，几乎在一瞬间，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个傻子免费送凉皮儿，你说多神奇。但是这世界上最尴尬的一件事就是，你永远就是把别人当傻子，其实最傻的是自个儿。

我看到留言区有朋友说很精辟啊，说如果你拿到了免费的商品，你就是商品本身，贪小便宜吃大亏，买的没有卖的精，天上不会掉馅饼，听话咱不买。天哪，这话说太真实了，这个话我得把它抄下来啊，这给我妈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嗯，
5: 就是每年的五月六月就紧接着有母亲节和父亲节，
4: 没错。
5: 那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父亲
4: 有
5: 一些关
4: 系
5: 哈。
4: 嗯，是的。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就是之前跟丹丹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就是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所以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
5: 对、
4: 嗯、
5: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说起母亲好像大家能聊得特别多。
4: 对
5: 啊，而且就是歌颂母亲的歌

0: 或者是跟母亲相关的节日的送的这个礼品啊什么的，
1: 也特别多，
0: 商家的宣传也是铺天盖地，
1: 而且营销就是刚刚说的商家的宣传营销也做得特别好。
0: 但是父亲节好像没有哎。
1: 对，但是这两年逐渐着又起来了。
0: 对、
1: 哎、
0: 我们也可以聊聊其中的原因啊。
1: 没错，
0: 就是、一个是因为可能男性他的性格使然啊、他不善表达嘛，再一个就是中国的这种文化就讲究父亲的爱一定是
1: 深
0: 沉
1: 的
0: 爱，
1: 哎、
0: 哦，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没错，
0: 你眼中的父亲或者印象中的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1: 是的，
0: 也跟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大家的父亲是不是都是比较像的
1: 一个形
0: 象，或者是不太一样的、
1: 哎、
0: 嗯
1: 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是的
1: 啊，当然了我相信在收听广播的很多听友们很多也已经当父亲了，
0: 嗯
1: 啊，那也可以聊一聊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的形象，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就是、做了父亲之后、
1: 哎，
0: 肯定是感受不太一样了哈。
1: 是，
0: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还是还有大家这个
1: 非常熟悉的朋友，
0: 非常熟悉的朋友、啊。
1: 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哎，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啊。来，首先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吧。
0: 嗯。
1: 这个祝浩洋节日快乐。
0: 就是遥祝了一下，
1: 遥祝了一下。
0: 通过我们的节目，
1: 啊、
0: 如果浩洋在听节目的话啊，要祝你节日快乐啊。晨晨说了。
1: 对啊、然后还说了这个很严厉啊，问胡子剃了没，衣服穿好了没啊，这都是父亲的这个关心啊。还有这个燕林刚刚说了，
0: 燕玲说的就是他父亲啊是一个深沉不善言辞，为人慈善，不笑不说话，总是默默为我们做事，很疼爱我们，然后在单位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哦，哎你看，说到父亲，很多你看网友发来的第一个都是不爱说话，不善言辞，
1: 哎，
0: 在家很深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嗯，
0: 哎，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父亲是什么样的。小雨，你的父亲在家也是不太爱说话的那种类型吗？
2: 我觉得大家这个确实有一点，咱们这个文化背景下父亲的这个群像吧，可以说就是一般是比较严肃的，不怒自威的这种。因为我其实说起来的话，回忆起来，我父亲从小的时候陪我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0: 对，
2: 因为他从事是在铁路上的工作，他经常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一出去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1: 经常在外工作。
2: 对，其实我跟母亲应该是相处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1: 嗯，
2: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心里边的这个父亲的形象应该是很严肃很威严的这种，而且他对我有时候有一些要求应该是很严格
0: 苛刻了，近乎于
2: 苛刻倒有可能说不上，如果苛刻的话也许我现在会更成长一点。
0: 真的吗？
1: 你
2: 这位
1: 丹丹发出了质疑、啊、
0: 哎，因为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就是在我身边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女儿的这个家庭，就是父女的相处方式和父子的相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
1: 的，真的不太一样。
2: 对对对对、是
1: 的，真的不太。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小男孩在童年时期大多数对于父亲的印象都是相对严厉，然后但其实又是对自己很好，但是就是多少会怕自己的父亲。
2: 对对，是因为他父亲的这种关心跟母亲的那种细致肯定不一样，父亲会更要求你在一个人而为人和人品上的这个要求会更多更严格一点，我是这样认为。
1: 而且在中国传统的这种家庭这个印象里都是严父慈母。
0: 对，
1: 哎，所以说就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父亲都是那种话少严厉，然后但是又给予了家庭很多爱的这种角色。
0: 哎，说到这儿，就是你看大家其实跟我们也发来了很多哈，包括宝姐姐，她说我的父亲啊很严肃很严厉，大巴掌落下来就特别疼，但他爱吃点心啊，喜欢喝点小酒，不爱干家务。他说高工干家务，大材小用啊，无数的奖状和证书让他对自己的智商都高度认可。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通过这期节目啊来这个让男性啊就是有，其实也不算是证明吧，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区。可能对于我们长辈这一代人来说，就是男性参与家庭生活特别少，就觉得好像更多的这种家务啊，包括孩子的教育都应该落到母亲的身上。但是这两年不太一样了，
1: 对
2: 对
0: 啊，这两年我觉得尤其是从这个就是应该是75后啊，85后，甚至现在很多90后当父母了之后。他们现在这个角色已经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
2: 没
1: 错，
2: 是
0: 就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形象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当了爸爸的人那可能自己也有不一样的看法。哎，说到这儿，小雨，你自己当父亲了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在孩子的心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2: 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父亲啊怎么这样对我，我觉得我将来对孩子可能 不能这样，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严厉，比如说有一些要求，但是变到这一天以后会发现，就是我就是他，
0: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对对对，真的会是这样，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影响，
1: 是
2: 整体的这个就是家族的这种观念的延续吧。
0: 嗯，对，
2: 其实丹丹刚才说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在我奶奶家有这种感受，就是小的时候我奶奶他们那一辈的人就是好像是男性就是这个主的劳力，他们要工作要养这个家，但回来以后通常的家务一般都是女性来完成的。
1: 嗯，
2: 我觉得在我家里这个在他们那一辈的人上是很明显的。
0: 嗯，对，其实所以这也导致了很多孩子，我们其实尤其是我们这代人，他聊起父亲的时候印象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是因为他更多的可能是忙于工作，
2: 嗯，
0: 或者是不在家。就你看我父亲也是做销售，以前啊，就是他后面不做销售了，就他有一年恨不能有半年多的时间是不在我的视线当中出现的。
1: 嗯嗯，
0: 就回到家了也是只言片语，跟我去沟通的特别少。
2: 对，确实是。
0: 对，反而是这两年我大了之后，他退休了，然后慢慢的
1: 相处的时间多了，
0: 对，他来开始帮我来带我的孩子，我们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啊，我才觉得啊，我的父亲的形象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充盈。我也觉得他哦，他跟我想象当中好像又不是特别的像。
1: 没错，
2: 嗯，
0: 哦，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2: 但是我是觉得，然后你跟他有一些交流以后，才会发现他之前对你的一些要求跟做法，真的其实那个真的是那种爱的一种体现。
0: 嗯
1: 嗯，
2: 比如说他对你一些人品的要求，对做一些事儿的要求。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我给我的孩子现在也在讲这件事儿。我可能在大概4岁3岁的时候，有一次去人家玩，
0: 嗯，
2: 然后玩得很高兴，把人家的一个汽车就拿回来了。
0: 嗯，
2: 我印象特别深刻，回来挨了一顿批，还挨了一顿揍，然后哭着把那个东西去给人送回去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不能拿别人家的东西，
0: 嗯，
2: 别人家东西再好，你一定不可以去拿。
1: 哎，
2: 印象很深刻。
0: 嗯，
1: 是。
0: 好，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其实除了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对父亲的印象之外哈，
1: 嗯，
0: 毕竟我们都说这个好像给男性送礼物不是特别的好送，
1: 哎，
0: 啊，女性比较好选，因为五花八门什么都能有，但男性他可选择面就相对较少，所以今天呢，
1: 嗯，
0: 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给你的父亲来准备父亲节礼物的话，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帮你种种草哈。嗯，
1: 没错。
0: 嗯，
1: 嗯，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印象里的这个父亲啊。看有网友说了，非常热心而且乐于助人，经常义务的帮助亲戚朋友的忙。不过小的时候跟父亲的相处时间比较少，小学那会儿也是经常我快睡觉了他才从公司或者是施工现场回家，中学几年又长时间不在一块儿，沟通的次数太少了。
2: 嗯，
1: 哎，你看就像刚刚小雨包括丹丹说的，就是这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算常态吧。
0: 嗯，
1: 啊，就是可能跟父亲的交流沟通比较少，所以大家在印象里是那种固有的，哎，话比较少，然后比较威严的这种形象。
0: 嗯，
1: 因为你就是当你遇到事儿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来解决问题
2: 啊
1: 发脾气的时候，所以你对父亲的直观印象就是这样。
2: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多沟通，真的是要多沟通的。
0: 对，
1: 啊，而且是像丹丹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有时间长时间相处的话，就会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父亲。
0: 对，你会发现他有很多你之前不了解的那一面。
2: 嗯，
0: 啊，所以就这个了解的机会太少了。
1: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我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可能父亲这个工作比较忙，经常要值班，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你休息的时候他就不在家。所以也是会有这种相处时间比较少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发现会经常的电话沟通，电话聊天，你会发现哎，父亲还是其实能给你很多的这种人生帮助的啊。就是因为都是过来人嘛。
0: 对，哎，所以其实啊，我希望啊，就是以后可能在小的孩子，就是15后这一批孩子长大之后，说起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就不要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了。
1: 嗯
2: 嗯，
0: 就
1: 是
0: 不知道说什么。
1: 但是我觉得啊，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比如说这个90后啊、85后、95后当了父母之后，就是其实不太能想象到95后当这个父母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哎，我是没有
1: 在生活当中都是那种其实是生活很新潮，然后又比较古怪的古灵精怪的很多这些朋友们啊。
0: 你没看各种 新媒体平台上的九五后的父母吗？
2: 就是、
0: 别九五后，就九零后的父母，
1: 就是父亲带娃是吧？
0: 对，甚至八五后的父母、嗯，就是小孩耍赖，那咱一起耍赖。
1: 对对，
0: 小孩地上一躺，好躺
3: 一
0: 地，一
3: 起来。
0: 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对，所以说我特别期待等，比如说这个一五后啊、
2: 嗯，
1: 或者是二零后这群小孩们长大以后，哎，说起父亲的形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对，就是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自媒体叫干干惹，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讲他自己，他是个爸爸。
1: 嗯，
0: 然后他的特别火，他的现在短视频，因为他每天都会讲自己做父亲的一天。他们家孩子还很小，就是还不到应该十个月吧，也就还得去抱到怀里面。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8: 你看这个秦伟了说了，父亲那好难说啊，尤其是父子关系特别复杂。女生来聊一聊好不好？女性朋友来聊一聊，就是你跟父亲的相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是是不是每一个父亲都是沉默寡言的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9: 不是不是，
7: 对，还真不是。因为我身边有，比如有一些这个女生朋友聊天说起来，就是觉得，因为女儿

0: 是爸爸的小棉袄嘛，父母的小棉袄，
1: 嗯，
0: 就是父亲可能对于女生的爱可能更多一些，而且更充盈一些，就是对于男生的爱可能就更相对来说更多严厉教育，但是对于女生可能就是宠溺啊，等等等等。
1: 我觉得这个
0: 不知道丹丹是不是，
1: 嗯，对，来丹丹说吧。
2: 我爸不是，哦，我爸
0: 就是严父，
2: 我爸也不算严父，就我爸爸就是那种，他是一个我觉得活得很洒脱的人，
1: 嗯
2: 啊，他从小给我的教育方式就给我的那个话，我就记得他一直跟我说的什么“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就一直给我科普这样的，
3: 啊，
2: 对，一直是这样的人，
1: 嗯。
2: 小的时候觉得我爸爸好洋气，就是好有文化，长大发现不就是就这样吧，
0: 无所谓啊。
2: 对，所以他对我的教育一直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2: 就包括你看，所以他也没有给我过多的什么人生上的智慧或者哲学，
1: 嗯，
2: 哦，就更多的，你看我妈有的时候出差，我跟我爸两个人在家就是相看两无言，
1: 嗯，
2: 就一天我掰着手指头算，一天说的话不超过一个手的手指，嗯，
0: 对，原来还真是，
1: 对，
0: 原来我跟父亲的相处方式也是啊，就是他会没话找话，
2: 嗯，
0: 要不咱们找个电影看吧，要不我带你出去转一转吧，等等等等。
2: 对，然后是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爸爸好像不只是那么单一的形象，
1: 嗯，
2: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哆啦 A 梦，
0: 嗯，
2: 的那个剧场版，
1: 嗯，
2: 因为他不是小的时候那种追的那个，我就老发现我那个哆啦 A 梦的书不见了，我就在找他到底去了哪里，然后有一天发现是我爸爸在翻阅他，
1: 嗯，
2: 他好喜欢看哆啦 A 梦，
0: 嗯，
2: 躲在厕所里看，然后在卧室里看，哎，我就突然哦，好像我的爸爸也不是那么的矮板，或者也不是那样的特别特别的无趣，
0: 嗯，
2: 他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哦，所以希望就是父亲也不要太绷着了，就每一个父亲他你们放松一点，其实大家孩子会更喜欢你
0: 的。有的时候是会想树立一个特别哎高大的形象，或者是特别就是家里的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给自己的孩子做榜样，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担。
2: 嗯，好，
0: 是这样。
2: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也发来不同的父亲的形象了。
0: 没错，
2: 嗯，白小云说了，我的父亲啊总是乐呵呵的，好像都没有什么烦心事儿，特别能干，家里做饭修理家务都是一把手，还很乐于帮助别人。
0: 哎，
2: 嗯，
0: 哎，用户8740说，父亲脾气温和，愿意帮助邻居，在家都是爸爸做饭
2: 啊，
0: 哎，
2: 很棒。 哎，
0: 对，没错。嗯，啊，这个，
2: 墨珠子说啊，现在也是有资格过父亲节的人了。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大女儿13岁，小女儿3岁。我爸70多了，现在还在帮我们看二宝。女儿和爷爷可亲了，小女儿刚刚还在我肚子上跳，一听到开门声，喊着爷爷就跑过去了。
0: 哎呀，好可爱呀！
2: 对，
0: 而且这种啊，真的是这种三世同堂，哎，一大家子，感觉其实特别其乐融融。
2: 我就想不通这件事情。你看，就包括像墨竹子说的，他爸爸当了父亲之后就特别的，
0: 嗯，
2: 我爸爸就他爸爸当了爷
1: 爷
2: 之后，
1: 爷
2: 爷你看。
1: 嗯，
2: 我爸爸打从当了姥爷之后，跟小时候我见的爸爸完全不是一个人。
1: 真的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0: 就模式切换了，是
1: 吗？对对，真的不一样。
2: 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细心有耐心，每天陪着我的孩子玩奥特曼能玩一天。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出了疑问，小的时候怎么不陪我？
1: 对，这真的，真的，我也是这样的。
2: 为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就像你打游戏打怪升级一样，你是这个第一开始没有什么经验啊，但是到了后面有了经验了啊，但是你已经长大了。
1: 对，但是其实我还在想一件事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也经常会忙于工作，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也没怎么陪他，就一样说我出现的时候或者说我的角色的时候，就是我要对他进行一些严厉的教育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将来到我的时候，然后我想弥补一下对这个孩子的，
0: 哎，你看，
1: 对，
0: 可能也是这样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我就在想这样。
2: 我觉得单纯哥们儿亲，
1: 哎，我觉得真的可能有这样的关系，
0: 嗯，
1: 而且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我老觉得，就尤其这几天我在思考这件事儿，是不是跟咱们那时候也不一样？小的时候就很怕父亲，不太愿意去，甚至不太愿意接近他。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儿子，我揍了他一顿，一会儿他就过来了。
0: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小孩儿，这个
2: 情商好高，
1: 对
0: 对，
1: 真的，
0: 他和大人的相处方式，就像就其实没有说像大人和小孩这样的相处方式，有点像就是同龄人在沟通，
2: 是，
0: 情商真的很高，
1: 对，
0: 而且他会，
1: 嗯，
0: 他会很有逻辑的在跟你讲话，
1: 啊，
0: 在跟你聊天儿， 啊，所以你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
1: 对，真的时代进步，就是现在一直在教育我们不要把他当孩子看，
0: 对对对，
1: 要把他看成一个独立的人格。他虽然有一些方面不太成熟，但是一定要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思考，来看他。
2: 他确实非常成熟。
1: 对，
2: 怼我怼得非常成熟。
1: 就有时候真的让你说的很无语。
2: 对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那个对教育孩子的方式在改变，然后。

0: 父亲他的那个方式在改变，就是相应你的亲子关系也就是在改变。
1: 对，
0: 那以后如果还有广播的话，在说这样话题的时候，可能孩子们发来的评论就跟今天不太一样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
2: 哎，从新说了，哎，慈母严父好像真的没有错。小时候记得我父亲追着我满院子跑，要打我，幸好我跑得快啊。
0: 这一幕就非常的漫画，
2: 而且这一幕感觉历历在目。
1: 对，
2: 我相信不少，这比如说这个小男孩啊，小的时候，我觉得小女孩小的时候挨打应该少。
0: 哦，谁说的？
2: 那可能是你啊，你
0: 是我的问题是吧？
2: 对对，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是一般的小女孩啊。就小男孩，我大部分在小的时候都比较淘气，
1: 对对，
2: 就可能都会遭到父亲多多少少的板子
1: 追打
2: 啊，其实反正我小的时候就遭遇过，这个小的时候因为什么了，就可能就是耍脾气，哎，就被父亲揍了一顿，
0: 是，
2: 哎，拿着这拖鞋板就抽到我的屁股上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后来跟父亲聊，你会发现，就是他打完你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这样，就是打完小朋友之后都会自己的，哎，很难受，默默的很难受。
0: 你当了爹你就知道了，他确实很难受。
2: 是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吧？
0: 是的。
2: 就哎，又后悔又自责，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该去孩子跟孩子再沟通了。小雨哥现在打自己家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1: 是真的，就是跟你说，昨天晚上就因为他在学习他的态度上面，其实后来因为我很久，因为他慢慢大了嘛，他现在有7岁了，就尽量不跟他发脾气，而跟他就是沟通，或者说给他讲一讲道理。但
2: 沟通实在不行的时候，
1: 但对，但因为孩子就是，我还是说有的时候他孩子他小，他的心智可能。所以确实打完他以后我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又用这种手段，因为慢慢随着他大，你会觉得这种手段越来越没有用，而且就是
2: 再过2年打，就是，
1: 啊，对，而且你再过2年你还用这种手段吗？肯定不行。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我会想，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但当时就那种
0: 就是为了解气
1: 状态，还有他当时那种状态其实真的很难。
0: 对对，但是我们不提倡打孩子啊，这个不可以啊，就是我们以这个说服教育为主啊，就是实在是也不行，对吧？哎，你看大家来跟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评论哈，这个福桃林说就是现在爸爸不沉默了啊，都可能说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聊聊他们自己的这个孩子，包括他说是因为这个不同的分工啊，都得有人。就小时候我们被训的时候啊，知道有长辈来疼你，现在你疼孩子是知道你会训他，然后也有人去疼他，真的可能确实就是一个代代相传的过程吧。

0: 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传递啊，
1: 没错。
0: 所以哎，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哈，就是来聊一聊你跟父亲或者你印象中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是的，哎，大鹏说，哎，我印象中的父亲，夏天爸爸给我买大西瓜吃啊，哎，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这也是父亲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0: 是，
1: 因为小的时候就经常，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条件相比现在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普遍，你想吃点啥你直接就能点到或者直接就能买到。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每一次他值班回来之后都会带我出去吃好吃的，然后我也会特别期待这一天。
0: 哎，对，父亲可能就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就是我觉得如果相较于可能跟就是儿子和爸爸之间的相处啊，就是女儿和爸爸之间的相处，虽然我没有像是很多父亲那种跟，
1: 你不是寻常的女孩，
0: 对，就那不是我，不是没有那么的亲或者什么的呢，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小的时候我要零花钱我一定是问我父亲要的，因为他非常的大方，
1: 对，从来不吝啬。
0: 对，就是我比如说问妈妈要，我说妈妈今天我想买一个，就小女孩就很喜欢买那种很亮的那种亮闪闪的那种
1: 小
0: 贴片啊什么啊，这些东西，我妈一定会以那个东西没有用啊，你买了之后你不要买这些东西为由，于是我就这个转战啊，换一个路线找我爸爸。我说爸爸，我看见了一个，话一没说，我爸说要多少，然后他一定会比给我的，就比如我要2块，他一定会给我5块，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后来就有了策略，比如说想花5块钱的时候要10块，然后给了15块，
0: 对，但而且他会。会时不时来问问你说，丹丹现在还有零花钱吗？啊，没有，爸爸给你一点儿什么的，就讨个好，就卖个乖，就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父亲不管怎么样吧，他以哪种方式来对你，他都是在以他能接受的，而且他觉得对你好的方式默默的来给你奉献，他不像母亲那样，可能女性她更善于表达，
1: 没错，什么事儿都说出来了，
0: 对
1: 啊，就
0: 妈妈爱你呀，妈妈喜欢你呀，妈妈很怎么怎么样，爸爸不说，但他可能会去用其他的方式让你感受到我很爱你，
1: 就是用行动嘛，
0: 对，
1: 比如说带你吃好吃的，给你零花钱，或者是在很多事情上去帮你解决问题，我觉得这都是很多传统啊父亲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0: 对。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结婚的那一天，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哭。然后结婚的那一天，不是有那个新郎新娘，他走到那个这个舞台上面，然后要新爸爸把那个女方的手交给新郎手里面嘛。然后我就看见我爸红眼眶，然后我就开始嚎啕大哭。
2: 好像这个时候，大部分的父亲
1: 都会，
2: 对对对，把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0: 对，就是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当了父亲，他说他到现在，他女儿才3岁，但他没有办法想这一幕。他一想这一幕，就觉得心头开始抽，然后就会很难过，很害怕看到这一幕。
1: 没错，所以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哈。
0: 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印象当中的。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子昂。
10: 大家好啊。
9: 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嗯，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10: 哎，是的，啊，棉麻混编，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啊，
9: 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10: 哎，嗯，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9: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
10: 嗯，
9: 就是恨不得的也住在那儿。
10: 很快乐，
9: 很快乐，
10: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9: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
10: 哎，
9: 啊，三亚可能大家首选，
10: 嗯，
9: 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
10: 嗯，
9: 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
10: 嗯，
9: 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
10: 嗯，
9: 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10: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
9: 嗯
10: 啊，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
9: 嗯
10: 啊，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
9: 嗯，
10: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
9: 嗯
10: 啊，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9: 支柱
10: 产
9: 业，
10: 对，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9: 嗯，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
10: 嗯，
9: 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0: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
9: 嗯，
10: 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
9: 嗯，
10: 啊，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啊。
9: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
10: 嗯
9: 啊，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10: 这个，
9: 对吧？
10: 很可怕，
9: 就
10: 是，就
9: 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10: 没错，
9: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
10: 嗯，
9: 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
10: 哎，
9: 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
10: 嗯，
9: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0: 对，
9: 嗯，
10: 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

0: 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1: 对、
0: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1: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0: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
1: 不
0: 舒服，不
1: 习惯，
0: 对，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1: 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0: 对，
1: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0: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带着我们一起玩、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
1: 挺多、
0: 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1: 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0: 对，
1: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0: 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我感觉。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啊、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1: 不算不算
0: 啊，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1: 80块钱，
0: 对，不到100块钱、两个人吃的很好，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1: 这么低调，
0: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1: 啊、
0: 还有沙茶面，
1: 明白，
0: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两广和福建那边，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1: 对， 对，
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1: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0: 是一个大碗里。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那块很少见到砂锅。
1: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然后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0: 对，应该是这样。
1: 你说这种粥铺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0: 哎，就是其实
1: 你那也有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1: 把薄脆撒在粥上，
0: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1: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0: 对对对，
1: 一点点，
0: 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1: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0: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 带我去的。
1: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0: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
1: 嗯
0: 啊，就是包括黑珍珠，
1: 嗯，
0: 泰国很多啊，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排了特别长的队，
1: 嗯，
0: 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的觉得好吃，
1: 嗯
0: 啊，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
1: 嗯，
0: 啊，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
1: 嗯，
0: 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
1: 啊，
0: 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1: 也是长条的，
0: 长条的
1: 两股卷在一起的，
0: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
1: 嗯，
0: 然后
1: 对，咱也不拧嘛，咱们两个并行
0: 的
1: 嘛，
0: 是的，是
1: 的，嗯，
0: 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
1: 嗯
0: 啊，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1: 没那么宣，
0: 对，没那么宣，
1: 嗯，
0: 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1: 嗯，
0: 啊，火，
1: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0: 对，
1: 嗯，
0: 是的，然后呢它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嗯
1: 啊，
0: 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
1: 嗯，
0: 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
0: 嗯，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1: 和特殊性，
0: 对，
1: 嗯，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0: 对，然后我研发了一个，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
1: 嗯，
0: 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
1: 嗯，
0: 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1: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0: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1: 嗯，
0: 就是它的甜味很重，
1: 嗯
0: 啊，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
1: 嗯
0: 啊，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
1: uh-huh，
0: 啊，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
1: 嗯，
0: 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
1: 嗯，
0: 很甜很甜啊，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儿，
1: 嗯
0: 啊，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公告：从6月15日0时起至12月31日24时，南城东起路、管民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民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民路转3元路，4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路线。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把泰国当作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13: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从普吉再回曼谷，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游
12: 客。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13: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下饺子，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12: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13: 对，
12: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
13: 对。

0: 所以对于普吉来说，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1: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啊。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
0: 相
1: 去。
0: 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对。
1: 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那儿待个1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0: 天
1: 啊，就
0: 哪！
1: 是热爱，就是为了热爱过周末。
0: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1: 我
0: 因
1: 觉
0: 为
1: 得分
0: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10年前。
1: 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0: 对啊。
1: 啊。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啊，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啊，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啊，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啊，最美日落啊等等，就是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啊，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啊，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啊，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那块儿就那个城镇啊。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
0: 有
1: 文，
0: 中文和英文，
1: 还有俄文，啊！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
0: 你
1: 斯的
0: 说的
1: 东
0: 在
1: 西，
0: 普吉吗？
1: 在普吉。
0: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1: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0: 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1: 对啊，然
0: 所以
1: 后
0: 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1: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比
1: 啊。
0: 较靠前的选择，
1: 对，然
0: 所以
1: 后
0: 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1: 对，就有种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普吉就有点像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啊，就是
0: 就
1: 俄罗
0: 是
1: 斯文
0: 类
1: 化
0: 比一
1: 镇，
0: 下，
1: 对，文化镇啊，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
0: 就一
1: 了一
0: 定
1: 种，
0: 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比较多，
1: 对。
0: 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
1: 对，
0: 他们这儿的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种当中。
1: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
0: 有
1: 带
0: 一些
1: 嘛。
0: 人就留下来了，
1: 对，就很多很早以，应该是很早以前，100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以几十年
0: 几代
1: 计，
0: 人。
1: 对，至少2代人、3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
0: 哎，
1: 化。
0: 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1: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啊，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0: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1: 一度啊，就是把持啊，然后呢和当地的这个交通，这个怎么说
0: 还
1: 呢？
0: 产生了一些
1: 当
0: 冲
1: 地
0: 突，
1: 一定是有，
0: 因为市场就这么大嘛，
1: 对，有很多的
0: 抢
1: 江湖
0: 生
1: 故
0: 意。
1: 事啊，这个也是略有耳闻啊，这就不一一赘
0: 那
1: 述
0: 现
1: 了。
0: 在作为游客去当地租车都没有问题，就是找正规的租车行都是 OK 的。
1: 对，
0: 大家别理解错了啊，是咱们带着驾照，国内的驾照和翻译件儿，直接到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1: 对，然
0: 虽
1: 后
0: 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1: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在。
0: 那儿摩托也很发
1: 对，
0: 达。
1: 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啊，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0: 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小突突车
1: 突突
0: 也
1: 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0: 三轮
1: 啊。
0: 是吗？
1: 对，当地我这次细致考察了一下，包括我也严谨论证了一下，因为我特别喜欢骑电动车啊，但是我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然后我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我还专门去问了问，就
0: 对，所以
1: 是，
0: 你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租的？
1: 其实操作上是可执行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被我的朋友严令

0: 拒绝
1: 禁止了，因为其实还是会容易出现危险、
0: 对，还是不安全。然后当地其实很少有纯电的电动车的、都是
1: 还是带发动机的，
0: 对，带排量的、
1: 嗯、
0: 所以危险还是
1: 没有摩托车执照就还是不要去租这个摩托车了。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海滩说起的嘛，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海滩，跟我留下了特别的，
1: 说到了租车这件事儿，
0: 印象深刻。另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更荒一些，更美一些、更自然景观一些，
1: 人少
0: 啊。刚才我们说的商业化的海滩，那海滩就是人挤人、然后海浪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既大又稳，就适合去冲浪。大家就在那个里面就随浪飘来飘去，特别开心。我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浪里翻腾的如此开心，还感到安全
1: 啊。
0: 然后那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海崖啊、海角这样的海岸线。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叫蓬贴海角啊、被誉为最美海角，这个真的不是虚的，我认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落日，
1: 名副其实。
0: 名副其实，它是需要从一个路上，然后自己翻出路基，一个环山的路，翻出路基，然后去爬这个山，爬到这个海崖上，爬到这个海崖的边上。
1: 它是有那种观景台的吗？
0: 也特别野，就是没有修任何的观景台、步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是游客们自己踩出来的，然后但是游客很多，我们周中去，到处都是人，也不能到处都是，就是目光所及总是有人的，
1: 就是你能到那儿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在哪儿看，因为那儿有人。
0: 对，就是大家都是到了差不多这个五点
1: 多的时候奔着那儿去的，
0: 对，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啊，前面这个三五米，后面三五米就会都有一两个人，然后就
1: 等着
0: 啊，往那个山上开始走，
1: 嗯
0: 啊，走着走着真的是豁然开朗，从那个灌木林里走到一个就是天然的观景区的时候，豁然开朗，底下就是海崖，再往前、底下就是已经是一个大概我觉得45度到50度的一个陡坡了，就肯定是不能再往下走了。
1: 明白。
0: 然后往前看的话，就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就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海崖海角、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半岛伸出来的。如果愿意长途跋涉，还可以走到那个半岛上去、但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只在那观景台上，左边是这个伸出来的半岛，右边是这边的山，然后是一个 V 字形的，你站在 V 底，然后去看整个 V 字形的这个
1: 视野也很开阔，
0: 视野透视视野特别的美，然后一望无际。当然还有帆船，就是风帆船、会因为有风帆船就在这个海角做游览生意，所以说特别的唯美。当这个海平面，而且正好是正西方，这个海角 V 的中心就是正西方，太阳在这个 V 的中间下落，然后整个的海面都是红蓝色，然后上面波光粼粼，上面三五个风帆船在上面缓缓的行驶，我觉得确实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的夕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孙盛希 Say Goodbye。

范玮琪的《那些花儿》。这首歌呢，其实是朴树的作品，发行于1999年，而范范的版本是2003年的时候重新的来改编翻唱的。他的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伴奏变得更加的简单化。你说朴树他是民谣版本吗？那范范的版本呢，就是在原本就很清澈的这首歌当中加入了女孩子的天真浪漫，结尾的时候还做了一些改编，把朴树的哼唱变成了一段英文歌词，倒是更具备他的特点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Candy Kisses》。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的，那边
5: 对，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呼海翻起爱恨。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巫启贤的等你等到我心痛，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来自陶喆的忘不了。这首歌呢是充满了都市摇摆情趣的一首 EP， 它呢既新潮又复古，音乐性以及歌词都是颠覆了人们对于零零年代那些经典抒情歌的感受，也会让人产生不知置身在何处何时的那种错位感。这个歌呢也是陶喆最爱的节奏蓝调，一边是复古的黑胶唱片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元素，一边又加入了一些西方70年代很流行的放克节奏，听觉上无论是何时听我觉得都有一点穿越感。来听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光良的《烟火》，这是他在2007年的一首歌。当时光良其实还算是一个小鲜肉吧，不过他的鲜肉是那一种00年代比较青涩的工科男的视觉。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在我这里就是这样的印象，也有可能是在学生时代看了他拍的那几支录影带的原因，这个形象就挥之不去了吧。当然，虽然是木讷了一点，但终归他是暖男系列。来听光良《烟火》。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我不难过》。03年的1月份，这首歌的作词者杨明学患了重病，燕姿呢希望他能够好起来，特选了他的一首作品当为专辑主打歌。可惜呢，像这样一个创作才子，却在癌症的折磨下逝世于04年的1月6号，而这首歌也在这一天开始具备了他另外一种意义。燕姿00年出道，这个歌呢在03年发行，在拍摄录影带的时候，据说当年还献出了荧屏初吻，以至于很多人对这首歌印象超级深刻。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呢，因为正在直播龙舟赛啊，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以及知东莞 APP 进行直播啊，那我们东莞电台视频号就不能够直播节目了。好，每天中午的12:00到13:30啊，我们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那今天我要回复的是一位妈妈的求助，她是通过我的工作微信号啊跟我留言的。她说呢，她的女儿今年是刚刚参加完了高考，但是呢，妈妈并没有像其他家长一样的松了一口气啊，反而呢更加的焦虑了。为什么呢？他说啊，我的女儿高考结束了，整天啊在家里玩手机和看电视。我提醒她要多去了解报志愿的事情，她却不耐烦。她小的时候呢活泼开朗，9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做了手术之后呢，整个人就变了，总是宅在家里，要么写作业，要么玩手机。她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初中啊得过几次奖学金，到了高中就不喜欢我问成绩了。我没发现他有什么兴趣爱好，他人很懒，不愿意做家务，自己吃饭的碗啊都不想洗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了。

这位妈妈呢，留言虽然不长啊，短短的几段话，但是呢，信息量是很大的。一个曾经活泼开朗、

生病做完手术之后就变了的女孩，一个学习还不错啊，但是呢高中之后啊就拒绝被问成绩的女孩，一个高考之后对报志愿无动于衷，整天玩手机看电视的女孩，一个懒到连自己的饭碗都不想洗的女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妈妈问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她。这句话当中呢，会有一些心痛，有一些无助啊，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愤怒和委屈，对吧？因为女儿什么也不干，那所有的家务事儿肯定都是妈妈帮她做的，对吧？女儿已经都成年了，这个时候呢，什么都依赖妈妈啊，妈妈肯定是担心的啊，也是会有点愤怒和委屈的。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分五个部分来深入的拆解这个话题啊。那第一呢，就是重新来理解这个女孩九岁那年的大病和手术到底改变了她什么。第二呢，就是啊，高考之后的躺平背后可能藏着什么。第三呢，就是为什么她不关心报志愿呢？是冷漠还是恐惧呢？第四啊，就是关于懒和做家务啊，是性格缺陷还是能力的缺失呢？第五啊，就是妈妈具体可以怎么做，从今天开始。所以呢，在今天呢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各位呢可以自己啊思考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微信不直播嘛，所以也没法发到微信里头的直播间，对吧？我们今天的思考题呢，就是您家的孩子经历过重大的疾病或者是手术之后，性格啊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您是怎么帮他走出来的呢？或者啊，您就是那个生病之后变了的孩子，那您最希望父母当时怎么做呢？好，欢迎大家边听节目啊，边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一条旅游线路。有人说啊，人的一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呢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呢是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您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南路从工业东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展开这个分析哈，就是关于这个女孩子呢，她为什么9岁那年生了大病，做了手术之后呢，好像整个人的性格呢都发生了变化。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关键的啊。我想请这个妈妈和我一起啊，回到那个时间点，来看一看那个9岁的女孩曾经经历了什么。9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呢？心理学上哈，9岁的孩子呢正处在潜伏期，向青春前期过渡的阶段。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开始有了更复杂的自我意识，开始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开始对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格外的敏感，他不再是那个没心没肺的小小孩了。一场大病和一次手术对一个9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啊，就是身体的创伤啊，疼痛啊，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不能随意活动啊，等等啊，对一个孩子来说呢，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身体不属于自己，他会被疾病侵袭，会被医生动刀，会让他无能为力。其次呢，就是心理的冲击。9岁的孩子啊，已经能够理解生病和死亡的概念了，他可能会害怕，我会不会好不了，我会不会死，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了。他可能不会把这些恐惧说出来，但是这些恐惧呢，会在他的行为上表现出来。第三呢，就是生活的中断。生病和手术意味着要请假，要休学，要离开同学和老师。等病好了再回到学校呢，他可能会发现同学们都已经玩在一起了，而他错过了很多。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跟不上了，或者说是被排除在外了。第四呢，就是家人态度的变化。很多的家长啊，在孩子大病之后呢，会不自觉地改变对待孩子的方式，变得更加的小心翼翼，更溺爱，或者是反过来呢，因为照顾病人太累而变得不耐烦。这两种极端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困惑。为什么手术之后他变了呢？妈妈说这个孩子呢，总是宅在家里啊，要么写作业，要么玩手机。这听起来呢，像是一个孩子在进行自我隔离。为什么一个曾经活泼开朗的孩子会选择宅在家里呢？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啊，他在用宅来保护自己。生病手术的经历可能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啊，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他害怕出门会遇到什么不可控的事情，他害怕剧烈运动会让身体出问题，他害怕和同龄人相处啊，被问到说你为什么休学了，这种让他不舒服的问题。这些恐惧呢，他可能说不出来，但是身体知道，所以呢，身体会选择宅。另外呢，手术之后啊，可能留下了一些身体上的痕迹或者是限制啊，比方说呢，不能够剧烈运动啊，容易疲劳啊什么的啊，这些不同呢，会让他在人群当中感到不自在。与其啊去面对别人的目光和问题，不如啊就躲在家里，要么写作业，要么玩手机。这两个行为呢，其实都是在逃避社交。写作业呢是正当的孤独，玩手机呢则是有伴的孤独。他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切换，但是共同点呢就是他不需要去面对真实的人际互动。所以呢啊，这位妈妈啊，我想跟您说的第一点就是啊，女儿的变化不是她变懒了变怪了，而是她在用她唯一知道的方式来应对一场童年重大创伤所留下的后遗症。他不是不想活泼，他是不敢活泼，或者说呢，不知道啊怎么再活泼起来了。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分析啊，就是呢，高考呢已经结束了啊，别的孩子可能是在狂欢，在旅行，在和朋友聚会，但是呢，你家的女儿呢是整天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啊，对报志愿的事情呢不耐烦，您很着急啊，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我想呢，请您先别着急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躺平的背后可能会有什么。我们尝试来理解这个孩子啊，那么可能性第一呢，就是他太累了，在报复性的休息。因为高考呢，它是一场持久战呐、啊。对于一个经历过重病、性格变得内向、社交消耗很大的女孩来说，高考啊，可能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心理能量。她不是不想动，是动不了了。就像是一根皮筋被拉到极限，松开之后呢，它需要时间才能够恢复弹性。很多孩子啊，高考之后可能会有一段放空期，只不过呢，有的孩子啊，放空是出去玩，而您女儿的放空呢，是宅在家里，方式不同，本质一样，她是在给自己充电嘛。好，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他对未来这件事情有着深深的恐惧啊。您注意到了吗？他从高中开始呢，就不喜欢您问成绩了。这说明呢，他对被评价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敏感的。高考成绩、报志愿、选专业、上大学，这些呢，其实呢，都是和评价相关的事情。成绩好还是不好啊？专业热还是不热门？学校有没有面子？这些问题的背后呢，都是一双无形的眼睛在评价他。一个经历过疾病创伤的孩子，往往啊对不确定性特别恐惧，他害怕面对未来的选择，因为选择就意味着可能选错，选错就意味着可能的失败，而不做选择，不面对，拖着。反而呢会让他暂时的安全。他呢不耐烦的表现哈，不是说对妈妈不耐烦，而是对您抛出的那个需要他面对未来的问题本身的感到恐惧啊。不是说烦妈妈，而是烦那个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他就是不想去面对报志愿这件事情。好，然后呢，第三个可能性啊，他在用不配合来表达对您多年管束的无声的反抗。妈妈呢在提到说，哎呀，女儿呢是不喜欢问成绩啊，她懒，不愿意做家务啊。那么在这些描述当中呢，有一种啊，就是母女之间呢长期的拉锯啊。您希望她主动勤快，对未来有计划，她呢是用被动拖延、不理不睬来进行回应的。这可能不是他天生的性格，而是他习得的一种和您相处的方式啊。您越催促他就越不动啊，您越提醒呢他就越不耐烦。这不是叛逆，而是一种无声的权力斗争。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您，我的人生我想自己说了算，哪怕我说了算的结果是什么都不做，那也是我的选择。

所以呢，看到孩子这个表现哈，我们不是说去指责他，而是尝试啊去了解他。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对未来呢是一片茫然的。您说他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一个从小被病痛打断，长期宅在家里的孩子呢，确实很难发展出丰富的兴趣爱好。他没有机会去尝试、去探索、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到了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面对几十个专业啊，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的。这种茫然呢，让人很焦虑，而焦虑的应对方式呢，就是逃避，玩手机、看电视啊，都是他逃避焦虑的避难所呀。小结一下哈，女儿呢在高考之后的这种躺平呢，不是单一的原因，可能是疲劳、是恐惧、是反抗、是茫然，甚至啊可能是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啊，作为妈妈呢，我觉得您是不需要立刻找出正确答案，但是您可能需要知道啊，她的行为不是在针对您，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一个她扛不住的压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再见了，背向你，眉头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分析哈，就是说呢，女儿在高考之后呢，躺平啊，不想去关注报志愿的这些事情啊，妈妈一催的话呢，她可能会表现出比较抗拒。其实呢，并不是抗拒妈妈，而是说呢，她其中呢有考试之后的疲劳啊，有对于未来的恐惧啊，有对于妈妈管束的反抗，还有一种对于啊将来自己专业选择方面的茫然啊，多种情绪呢交织在一起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孩子，就会觉得啊，不是说孩子对妈妈有意见，也不是说这个孩子就不争气哈，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一个他感觉到扛不住的压力。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谈一谈报志愿这件事情啊。在很多的家长看来呢，高考的分数啊出来前后，报志愿呢是头等大事，全家呢应该一起研究讨论决定。但是呢，这个女孩呢却对此啊不耐烦，妈妈很不理解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有几个可能存在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啊，报志愿呢就意味着分离和未知啊。因为呢，女儿是9岁的时候呢生过一场大病啊，做了手术之后呢就变得比较依赖家庭啊，总是宅在家里啊，比较去害怕面对人际关系啊。那么家对她来说呢是一个安全区，而报志愿上大学意味着呢她就是要离开这个安全区啊，可能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啊，面对很多陌生的人啊，她需要去住校啊，她需要呢有很多的时间来面对这些陌生的人群啊，面对啊这些陌生的挑战啊。对于一个有创伤经历的孩子来说呢，这种分离焦虑啊可能是非常强烈的。

0: 他不耐烦啊，不是因为不在乎未来，恰恰呢是因为太在乎了，但是太害怕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这种恐惧，所以用不耐烦啊来推开这个话题哈。因为在中学阶段的时候呢，他可以用啊我学习很忙啊等等这些理由啊就来解释呢，你看我没有朋友也没关系啊，因为我就是个学生嘛，要以学习为主啊，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正当的借口的。但是呢当我们来到大学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人际交往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他甚至呢跟学业呢同样的重要，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面对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啊。那么在大学的时候呢，你再也不可能说啊因为我很忙所以呢我没有时间跟同学交往你这个就说不过去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其实会比较害怕面对要离开家，以及呢去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当中。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害怕再次被评价被比较。报志愿这件事情呢，某种程度上呢是一场社会比较啊。你的分数能够上什么学校呢？你的同学报了哪里呢？你报的专业有没有前途呢？这些啊都是公开的，可以被比较的。啊，那么这个女孩呢，从高中开始啊就不喜欢妈妈去问成绩的事情，说明她被对于被评价呢是非常敏感的。她可能在心里啊有这样一个声音。如果啊我认真报了志愿，最后呢上的学校不如别人，那就证明我不行啊。为了避免啊这种可能的证明，他宁愿呢不认真报啊，随便报一个。这样呢如果结果不好，他可以安慰自己说啊我只是没有好好报而已啦。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啊，叫做自我妨碍，故意不努力，以便呢在失败的时候保全面子。很多孩子啊在面对重要选择的时候呢都会这样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选择考试之前呢不那么认真的去复习，或者说他认真复习但是他不告诉别人，他跟别人说的是啊我都昨晚都没看书啊哈，我都在玩游戏呢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呢在失败的时候保全面子哈，因为我没认真不是我不聪明哦。好，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可能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他没有非常明确的兴趣爱好。一个没有兴趣爱好的孩子，面对你想学什么专业这个问题呢，是真的答不上来啊。不是他不思考，而是他思考了也找不到答案呢。这让他很挫败。他可能会想为什么别人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我就不知道呢？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这种自我怀疑会让他更加逃避这个话题啊。所以呢这位妈妈面对这种情况呢，您的提醒说你要多去了解报志愿的事情啊，对他来说呢可能不是一种帮助，而是一种催促一种压力。他说我不想知道，您别烦我。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我很慌，所以呢你不要让我更慌了。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妈妈呢该如何去帮助她呢？不是继续提醒而是先放下报志愿这个具体任务，先去处理她面对报志愿的情绪。您可以这样说女儿，妈妈知道报志愿这件事情让你很烦，不是你不愿意想，是你可能觉得太乱了，不知道该怎么想。没关系，我们不着急妈妈和你在一起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好不好？好，那么可以让他感受到妈妈不是在催我交作业，妈妈是在陪我做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而这个不催促不评判的态度比任何具体的志愿建议都要重要。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妈妈会说哎呀这个报志愿这个事情我哪里懂你看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嘛确实那么如果妈妈以前读过大学那以前的报志愿呢跟现在的报志愿呢也有很大的不同。还有呢就是如果妈妈以前没有上过大学那可能对于这个报志愿呢就更加无从说起了那我觉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要去责怪孩子那我们可以 关心一下孩子哈、啊。然后呢，就是你也可以呢，在网上呢找找资料哈、啊。比方说，现在人工智能很发达，问一下 AI 哈、啊，你女儿是学什么啊？文科还是理科啊？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分类啊？然后她大概就是说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倾向性哈、啊，可以呢问一下。AI 呢对于这个包志愿的事情呢有什么建议给到您哈，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对吧？也可以减少您的焦虑感嘛。
1: 嗯，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分析一下这个妈妈说女儿懒，不愿意做家务啊，是性格缺陷还是能力不足呢？因为呢，妈妈就说到说女儿很懒啊，连自己吃饭的碗都不想洗啊。那我觉得说呢，这个呢好像很容易被误解为孩子不懂事儿，孩子被惯坏了啊。那这里头呢，可能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我们尝试去理解这个孩子。

第一啊，可能会和他的能量水平有关啊，因为经历过重大疾病和手术的人，即便是身体痊愈了，也可能会留下长期的低能量的状态。这不是懒，这是生理性的。他的身体啊，可能比同龄人更加容易疲劳，他的精力储备啊，可能会更少一些。对他来说呢，写作业和玩手机啊，已经啊消耗了大部分的能量。像什么洗碗啊、做家务啊这些额外的事情呢，他不是不想做，是真的做不动了。就像一个人跑完马拉松，你让他再跑1公里啊，他都跑不动了。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第二呢，就是可能是学习无动力的延伸啊。那您说他初中的时候呢，还是得过奖学金的，高中啊就不喜欢您问成绩了。这背后可能有一个原因啊，他失去了学习的内在动力。以前学习好呢，可能是为了让妈妈高兴，为了奖学金啊，为了证明自己。那到了高中啊，尤其是经历过一些心理波动之后，他可能会觉得，我努力学习是为了什么呀？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呢，上班吗？赚钱吗？然后呢？这种啊，对于人生意义的迷茫会消解掉一个人做任何事情的动力，包括洗碗这件小事儿。当一个人觉得人生没有意思的时候呢，他是不会有力气去洗碗的。第三啊，就是可能是习得性的无助。心理学呢有一个名词叫做习得性无助啊，当一个人反复的去尝试做某件事情，但总是失败，或者说得不到正面的反馈啊，他就会放弃尝试，就变得被动了，觉得啊，反正我都是不行的，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行的。好，那么您的女儿呢，可能在很多事情上哈、已经形成了习得性的无助。比如说呢，她可能啊尝试过做家务啊，但是可能做的比较笨手笨脚哈、也被您曾经嫌弃过。她可能尝试啊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但是也被老师或者是被爸妈否定了。她可能曾经尝试过啊去努力学习，但是呢成绩呢也还是没有保住啊。那么这些尝试又失败的经验累积起来，他会觉得反正啊我做不好，不如不做。一个习得性无助的孩子看起来就是懒呐、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其实呢，他不是不想做，他是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第四哈、有可能是无声的抗议。这一点呢在前面呢就是提到过哈、对于妈妈长期的提醒、催促和要求，他用不做来回应哈、那您说呢，去洗碗啊，那他就不动。您说去了解志愿吧啊，他也觉得很烦啊。这不是一种叛逆，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你啊，就是我有我的节奏，你别想控制我。好，那么妈妈关于懒和家务哈、可以为女儿做些什么呢？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说要降低期望，从微小的目标开始，不要指望她马上变成一个勤快的孩子。可以从这周洗一次碗开始，完成了就肯定，不完成呢也不要批评，让她体验到我能做到的正反馈，慢慢重建她对行动的信心。其次呢，就是啊，要把你应该换成我需要。不要说哎，你吃完饭不洗碗太懒了，而是说哎呀，妈妈今天有点累哦，你能帮我把这个碗收到厨房去吗？哎，把指责啊换成请求，孩子啊更加容易接受。其次呢，就是要把这个真懒和真累啊分开来。如果他某一天呢精神很差，什么都不想做啊，可能不是懒，是情绪或者是体力的低谷啊。这个时候呢，强行要求只会让他更加的崩溃，给他空间，等他恢复一点再说吧。最后呢，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懒啊，懒呢是一种标签，标签会让人放弃改变。与其说他很懒，不如说啊，他需要找到行动的动力。动力从哪里来呢？从成功的体验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聊哈，就是最后一节呢，要给这位妈妈一份具体的行动指南，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些可以马上来做的事情。

好，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放下报志愿这个紧急但是可能不太适合现在强攻的任务。高考成绩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太深入的去讨论志愿啊，确实容易引发焦虑。那这位妈妈可以跟女儿说，志愿的事情我们先等分数出来啊，再一起研究。这段时间呢，你就好好休息啊，妈妈就不问你了。那这句话呢，会让女儿感觉瞬间轻松很多呀。好，然后呢，第二步呢，是用陪伴来代替。

提醒，如果呢孩子整天都在玩手机看电视啊，那您可以做的就是啊，坐在他的旁边，也看看自己的书或者是手机啊，不用说话，也不用评价，就是陪着他。他可能会觉得奇怪啊，但是慢慢的他会感受到一种不施加压力的陪伴。等他轻松一点了，您可以提议啊，要不要一起看个电影啊，妈妈好久没有一起跟你一起看咯啊。那从一起来做一件轻松的事情开始啊，来重新建立母女之间的连接。如果呢觉得不用去看电影啊，可以一起去做点别的什么吗？比如说一起散个步啊，但是你不用唠叨他啊，或者说一起呢去看一下某一个亲戚啊，也注意呢不要当着亲戚的面哈去评价他哈，总之呢话少说啊，默默的陪伴就好了。好，第三步呢是找一个第三方话题啊，打开来沟通，不要呢一开口哈就说你未来打算怎么办呢？你可以从他的过去聊起啊，说妈妈最近呢在想你小时候的事情，你小时候呢特别活泼，后来生病那段时间呢，妈妈现在想起来呢还是觉得挺心疼的，你那时候害怕吗？如果啊他愿意聊就听，如果他不愿意啊也不要去勉强他。另外呢聊天也可以从他的现在聊起啊，哎，你最近看的这个剧，哎，是讲什么的，好看吗？先进入他的世界啊，再邀请他出来。

好，然后呢，就是可以第四步啊，帮他发现兴趣，而不是寻找兴趣。您说他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啊，可以试试呢，从他一些很小的、不起眼的日常行为当中去帮他提炼。比如说呢，他喜欢玩手机里的某个游戏啊，那可能是对策略啊、对美术啊感兴趣。他喜欢看某一个类型的剧啊，那可能是对历史啊、对情感题材感兴趣。他喜欢宅着，那可能是对室内设计或者是收纳有兴趣啊。那么不要他立刻去学什么专业，而是帮他看到啊，其实你是有偏好的，你并不是一张白纸啊，这能够慢慢的去重建他的自我认知。另外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叫测评哈，网上也能找到一些比较简单的，那么也可以呢让孩子测评一下，做一些题目啊，就知道啊自己呢兴趣哈、在哪个方向啊。比如说有的人是喜欢动手的，有人呢就可能是喜欢动脑子啊，去思考逻辑的，有的呢可能他就是比较喜欢跟人打交道的哈、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找到乐趣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测评啊发现自己的倾向的。那这个倾向呢也许不是那么准确哈、但是也还是能够就是从中呢看到自己的一个倾向性。好，然后呢再说说第五步啊，关于家务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慢慢来建立啊最小可执行规则。不要一下子让他全包，可以先定一条啊，自己的碗自己洗，不洗怎么办呢？不要骂啊，也不要帮他洗啊，可以把碗留在那里，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呢，再提醒他说，哦，这个碗还在水池里哦，然后就走开，让他自己啊，来决定什么时候洗碗。当他洗了，哪怕第二天才洗啊，也要说一句，哦，很棒啊，自己洗了碗。好，然后呢第六步呢就是考虑寻求专业帮助。女儿从9岁开始啊，手术之后呢就性格大变，到现在呢高考之后啊，对未来的极度的逃避，这些迹象呢是值得去引起重视的。她可能存在没有处理的创伤或者是抑郁的情绪啊，建议呢您和女儿沟通啊，是否愿意去见心理咨询师。那如果呢她抗拒的话呢，哎，您可以自己啊跟咨询师聊一聊啊，学习如何更好的和这样的孩子相处，对吧？然后呢当然最后的一个提醒呢，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因为作为妈妈呢哈，要照顾一家人挺不容易的。那么女儿呢在高三期间呢也一定有很多事情是帮你啊，你帮她做的啊，一定是感觉呢挺累的啊，也会有一些委屈感。所以呢妈妈呢也要适当的休息啊，给自己一些空间，找朋友聊聊天啊，可以呢就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方式。好，因为呢现在女儿高考结束了以后呢最要操心的事呢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自己多点时间出去玩一玩呢，锻炼一下身体等等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如果作为妈妈您情绪稳定了，家里的氛围才会比较放松，女儿才有可能慢慢的打开自己。谢谢。

我知道呢，这位来求助的妈妈呢是挺焦虑的，看着女儿这样哈，心里一定会有很多如果。如果当年没生病就好了，如果我早点帮她就好了，如果她现在能够振作起来就好了。但是我想呢，你的女儿其实不是变坏了，而是受伤了。九岁那年的手术啊，留给她身体的伤疤可能早就看不到了，但是心里的伤疤还在。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关在手机里啊，不是因为不想出来，是因为太亮了，太吵了，太不可控了。她需要一个足够安全的慢慢试探的空间。她能够做的啊，我觉得您可以帮他做的事情就是，不是把他强硬的拉出来，而是走进他的小世界啊，不带着你应该怎样的要求，只是单纯的走进来，看看他在看什么、听什么和感受什么，然后呢，在他允许的时候呢，轻轻的牵起他的手，一起迈出一小步。愿和你的女儿啊，你们都能够找到彼此靠近的那条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节目到这里啊，就差不多到尾声了。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把今天的主要的观点呢变成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啊发出来，各位可以添加一下知心叶纯这个公众号啊，那么到时候呢会看到这篇这个文章啊主要的建议是什么。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记忆，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这款呢是赫莲娜的，一过三十呢，抗老修护啊就要更加关注了。那我们说呢，这个什么护肤方面啊，早 C 晚 A， 又是刷酸啊，又是要配合饮食运动哈、啊，就还是蛮复杂的，比较难坚持哈、啊，不如试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早上呢涂白绷带啊，主打一个防护和舒缓，晚上呢则涂这个黑绷带啊，主攻抗老和紧致。那么每天简单两步就能够把皮肤养好了。重点呢就是啊，今天的价格很划算，5毫升的小样三个装啊，只要199元。之所以便宜呢，是因为零期清仓捡漏，有效期啊到明年的7月份，还有1年时间呢。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黑绷带面霜的含金量呢不多说啊，它里面添加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质地呢像是厚厚的慕斯，一抹哑光啊，润而不油，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用完之后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整个面部呢都提拉紧致了。而且呢，作为专为白天设计的黄金修护抗老日霜啊，里面的核心成分塔斯米诺能够预防外界的刺激，加上玻色因和烟酰胺强强联手，上脸一推呀、就化开了，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叠加防晒超级服帖，不会搓泥。单用啊就已经很惊艳了，组合使用呢就效果更加的优异，不会有那种早上起来皮肤啊倍儿好，回到家里呢又黄又糙又暗沉的情况发生啊。那今天5毫升的三瓶到手呢只要199，黑白绷带一起带走啊只要398。之所以这么便宜呢，是因为这两款呢属于零期清仓捡漏款，有效期啊都在1年左右，平时旅游出差也很方便携带。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介绍这个科颜氏的一个淡斑精华啊，因为夏季呢美白课题又来了，紫外线、熬夜、压力让脸上的色斑暗沉越来越明显，那想要拥有闪闪发光的灯泡肌，不妨来试试这款呢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拥有祛斑的美白特征，脸上的瑕疵斑点、痘印、暗沉用它来帮助改善，而且它呢不是一上来啊就给你用猛料，而是温和的渗透进皮肤里啊，让你慢慢的变白，所以呢不刺激啊，适合多种肤质的使用。那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呢也是30毫升，只要99块钱，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么这款精华当中呢，主打的成分就是透明的 VC 啊，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啊。然后呢，这个呢，除此之外呢，还加了牡丹根的精粹，帮助抵御氧化，有效的去黄气啊，让整个皮肤都透亮起来。再搭配这个玻色因，让面部呢平滑又饱满。好，透明的水状质地啊，水润清爽，流动性很强。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大促价，到手呢只要99块钱。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惊喜福利，娇兰的地黄蜂姿精粹水啊，这瓶水呢被称为热门单品，里面添加了上品蜂王浆、珍稀黑蜂蜂蜜，有效强韧肌肤，锁水保湿，从里到外啊呵护皮肤。它的质地呢就像是精华水一样啊，流动性是很强的，上脸呢轻拍两下就吸收了，一点啊都不会黏腻。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40毫升的体验装三瓶，接近正装的量啊，大促价呢只要135块钱。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每天都可以在音乐当中收获新鲜的风景，那也太幸福了吧。那首先得我收获幸福，然后再把这种感觉来分享给你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当然别忘了，这一个小时还有片单要推荐给你。今天跟你说什么呢？春天真的是蛮短的，我很怀念它。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听到的第一首歌曲《The Sound of Silence》，我们来听这首歌。

然后呢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寂静之声。要说到影片毕业生的话，它声名远播的时候可能还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带来的影响，而是保罗·西蒙和加芬克尔他们的这个

组合，然后呢让寂静之声跟 Scarborough Fair 这两首歌曲也是同样的声名远播，所以说不清是电影成就了音乐还是音乐成就了电影。总之呢，这两首歌的传播的魅力应该说是远远超过故事本身了吧。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这首 Scarborough Fair。

今天节目开始一连两首歌呢，都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啊。老实说啊，这两首歌都是我的实习生跟我讲啊，那你要放这两首歌啊，所以我就放了。当然，我对老电影也是很有感触，因为你常常看老电影，常常听老歌，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是活在那个年代，你就永远不会老啊。在听过两首歌曲之后呢，同样的也把《毕业生》这部影片来推荐给你。它其实说的还是一段爱情经历，说的是青年人的成长和对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奋起反抗。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还在回味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Mrs. Robinson， 也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当中。总之呢，一部影片有什么样的好听的音乐，我都希望可以搜刮干净，然后放给你来听。光影在歌唱，依然是杨洋在这儿陪伴着你。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呢，我们总是想看到好看的，对吧？那这部影片真的是很好看哦，杨凡导演的作品，画面好看，音乐也很好听。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游园惊梦》这部影片。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明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安德政中路从德政东路到锦绣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连马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后大路到石大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听这首歌听得太入神了，忘了我要说什么。这首歌 Moon River 原歌演唱的是奥黛丽·赫本，出自于影片《蒂凡尼的早

0: 如果音乐分成几大类，它们要属于不同的季节的话呢，那民谣应该就是属于心里的春天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韩寒《乘风破浪》当中，在雨中。
1: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

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

0: 字，提拔握压，灭火更加。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1: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要感谢你的收听。听到了 Dido 的歌曲，所以就想到了这首，放给你听。感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 我是杨洋，明天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

0: 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宏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会是你啊？
3: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4: 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影片《埋伏》的故事。1996年，影片《埋伏》被定为全国重点影片，影片由黄建新执导，除了冯巩、滕汝俊、牛振华、江山担任主演，青年演员陈好还在影片中出演了他的第一个银幕角色。影片继续延续了导演黄建新对于小人物关注的一贯风格，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展现出最平凡的百姓生存之间的距离矛盾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黄建新的作品喜欢启用相声演员做主角，相声演员冯巩通过叶民主这一人物展现了他出色的表演才华，他的出色表演让人们也隐隐体验到了叶民主塔顶蹲守的煎熬感。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影片《埋伏》。故事发生在某海滨城市，为了侦破船厂发生的一件杀人案，侦缉队长杨高在室内布置下很多埋伏点。杨高让滕汝俊饰演的船长保卫科科长老田和由冯巩饰演的保卫干事叶民主到附近一个废弃的水塔上设了个埋伏点，监视红房子。影片开始，叶民主和老田去了案发现场之后，跟随公安局的刑侦队长杨高回到局里开了一个会。会上，杨高向大家介绍了案情。
5: 请注意，这个废弃的车站，我们一共布了7个埋伏点，等待可能出现的罪犯。第7个点由你们船长保卫科负责。
6: 我们这点在哪儿啊？
5: 啊，这儿，市郊的废弃火车站。小谭，照片给我。这个人是你们的主要监视对象，看起来很文气。他以前读过大学，在犯罪团伙被称为智者，很多案子都跟他有关系。他有一个嗜好，喜欢看电影，他以前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6: 你说他是头？
5: 对啊，我知道你在怀疑。其实我布这个埋伏点完全是靠直觉，在破案过程中直觉往往很重要。
6: 万一要不是呢？
5: 不是更好啊，起码可以排除一个疑犯。下面我说一下埋伏的要求。这次任务一定要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执行任务过程中不许随意离开，不许随便换人，没有接到命令绝不能撤离。
7: 杨组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5: 那拜托了。
8: 这个望远镜啊，是用来监视的。还有手机用来联系。这是我们重案组的紧急电话，扩机号还有联系暗号。哎哎哎，没有情况不能乱用啊。
6: 事儿还挺多，那我不参加了。
5: 来不及了。你已经了解了我们案子的整个布置和进展，我不能保证你回去不泄密，
8: 除非把你给关起
6: 来。我还是参加吧，好赖还是个内部同志。
5: 啊，
6: 这次埋伏有补助和奖金吗？
5: 啊，
8: 当然有了，你们和公安局的同志待遇是一样的，不过奖金可得破了案才能发。
6: 按规定我们在厂里还有一份补助，我们能领吗？
5: 这个我们就不过问了，你回去跟田科长商量。如果没有其他事儿，你们回去准备一下，埋伏从明天开始。
6: 万一那罪犯下午就到呢？
5: 有道理。埋伏从下午开始。
4: 下午，叶民主和老高来到水塔监视点时，郭冬临饰演的船厂干事邱建国早已经等不及了。
9: 嘿，你们还来呀？都几点了？我这等半天了，我都。
10: 刚才在厂子里边。
9: 哎呀，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说啊，这是定的那埋伏点啊，看见红房子没有？
6: 我一直看着呢，里边没人。
9: 废话，有人还用得着你？人公安局早派人了。
6: 因为我乐意来呀、啊。那 要不冲老

0: 老田，你八抬大轿的请动，
1: 你甭跟我这吵吵啊！有能耐找杨高去，人家定的这埋伏点啊！行了行了，别吵，工作要紧啊！哎，记住，从明天起，中午饭和晚上饭自己带，公安局管报销啊！咦，怎么什么都没带啊？雪红呢？
0: 手睡大还能咳嗽。
1: 嘿，好，你要不怕拉肚子拉死，你就喝这水啊！
0: 别说了，
1: 胃口门先拉上。
2: 我们得埋伏多长时间？
1: 那就得看公安局本事大小了。本事大呢，一两天破案了，你们这就撤了。本事小呢，一个月也是他，俩月也是他。
0: 那我搬个床来不就完了？
1: 你搬呀！你最好把电视机、洗衣机、录像机全搬来，安个家，踏踏实实监视敌情。
0: 说话你损不损？
1: 你甭跟我这吵啊！我还有别的任务。老田，我先走了。
3: 就这样，老田和叶民主开始了轮流蹲点监视红房子的任务。老田离开船厂去换叶民主，叶民主就直奔未婚妻百灵的音像店了。夜里，两个人躺在床上，叶民主和江山饰演的百灵聊着将来。
4: 哎，咱俩结婚吧。
5: 证不都领了吗？
4: 这人生大事总得热闹热闹吧。你不想？
5: 哎，结婚得有房子吧？
4: 嘿，你这不是有吗？咱俩谁跟谁啊？嘿
5: 嘿，你想的还挺美。那也得攒够钱吧？我告诉你啊，钱我可没有。
4: 钱是人挣的，谁让咱俩感情好呢？主要是精神文明。
5: 房子啊，人家只借我两个月。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啊。
4: 啊，不借就不借。那小子是谁啊？
5: 啊？
4: 甭装傻，就是探头探脑那个。
5: 你管呢？
4: 我一见你看他脸就红，德行，神不守舍的样子。他是你以前情人吧？
5: 知道你还问？
4: 你现在还爱他吗？
5: 哎，你不觉得你问这问题有点幼稚啊？你今儿不在这儿住了？
4: 哦，不住了。不光是今天，在今后的几天里，我也不能来了。你别找我。
5: 你威胁我？
4: 我干嘛要威胁你呢？我真的有任务。
5: 什么任务啊？
4: 我不能说，这是纪律。
5: 好吧，我都告诉你，我以前是跟林道卫好过，都快结婚了。后来，他说他要去日本，就走了。就这些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还知道让你吃醋啊？
4: 怎么会呢？能有个二鬼子追你，我感觉他脸上特有光彩。
5: 民主，你真的怀疑我？
4: 你不觉得你提这个问题，也是很幼稚的？
5: 你给我说清楚，你今天晚上到底干嘛去？要不然，你就把这家钥匙交出来。
4: 我那两把椅子。
5: 滚！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你吹结束这年轮，又疤痕悄然完。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3: 叶民主拿着椅子去水塔换下了老田，监视已经10多天了，没有一点收获。而老田这一次回家竟然没有及时来替叶民主的班，所以当老田终于出现在水塔楼梯口时，叶民主压抑已久的憋屈爆发了。
4: 小叶，对不起，我来晚了。
5: 你今天什么时候来？我明天什么时候来？
4: 小叶，你明天晚上来接我啊，家里出了点事儿，忙了一天，你快回去吧。
5: 我这人说话呀有口无心，你甭往心里去。
4: 嗨，你这个人呢，咱们俩谁还不了解谁啊，快走吧。啊，
5: 您说咱在这蹲了10几天了，跟我一块回去歇着吧。
4: 嗨，现在是没事儿，人一走啊准出事儿，到时候咱俩就算是玩忽职守肯定是交代了，弄不好啊咱俩还得到牢里当难友。
5: 哎呀，没这么严重，咱们监视的充其量是个嫌疑犯，跑了再抓嘛，公安局就是抓人的，要是跟他们还得失业呢，
4: 抓不着再杀一家子怎么办啊，这种事儿啊防不胜防。
5: 我去找杨高，他愣不认识我，咱凭什么在这蹲着？杀就杀吧，也不杀咱俩，马辉都无所谓。
4: 你要是李一红的父母啊，你就不这么想了。小叶，干咱保卫这行的，不光要有责任感，还得要有正义和良心啊。
5: 您倒是有良心了，不现在才当科长吗？
4: 快走吧。
3: 叶民主休息了一晚后刚刚来到船厂，就被老田的妻子拦了下。
6: 小叶。
5: 哎，我说嫂子来了。
6: 你看见俺家老田了吗？
5: 没看见。哦，有时也能碰上，反正最近啊厂子有点事儿，您就放心吧。啊，
6: 他总是有事儿，前些日子啊只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
5: 嗯，
6: 昨天可好，一夜也没回来，到现在我还没见人影呢。
5: 没回就没回吧，老田啊都快退休的人了，别怕他在外边风流不正经啊。
6: 他也是能风流，我倒不担心，老田他都快没命了。
5: 你说什么？
6: 昨天我陪他到医院检查，大夫说他患的是肝癌，而且是晚期。
5: 他自己知道这事儿吗？
6: 他早知道的，一直瞒着俺。我求你帮着我把他找回来吧。啊，
3: 叶民主听了老田妻子的一番话后心疼不已，马上来到水塔。
4: 你这么早来干嘛？在家不多睡会儿？我老伴找你了？这老婆子，我跟他说别告诉别人。
5: 你怎么能这样呢？
4: 想穿了，这个病早晚是一死，与其死在病床上，不如死在岗位上，好歹还算个烈士。
5: 老田，你回去吧，有我在这盯着就行了。
4: 嗨，你别傻了，这埋伏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你一个人能坚持不吃不喝不睡觉？哎，你干嘛去？
5: 我马上就回来。
4: 你这是干什么？搬家呀？
5: 有这些东西，我起码能定个10天半个月的。
7: 您该回去了吧。
8: 你别胡闹，这埋伏是咱们俩人的任务。
7: 不，现在是我一个人的任务。你快回家，嫂子把医院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做手术呢。
8: 你别傻了，这癌症晚期的病人有几个能活着从医院回家的？耽误了功夫又白花钱，算了。
9: 那死亡率不是百分之百，你在这儿待着你不等死吗？你
8: 死就死吧，我的病我知道，也就个把月光景。
9: 那不行，你必须得走。
8: 你烦不烦人的？
7: 科长，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一个人做事儿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赶紧回家陪嫂子待两天，人家跟你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啊，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儿待着，你对得起他们吗？回去吧。
9: 你安慰安慰他们不行吗？
8: 叶别主，咱俩交往一场值了，如果有来生我还当你科长。

0: 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我这账谁还？所以你一出院就得把钱给我。如果真的有来世，还不一定谁当谁科长呢。
1: 叶民主把老天赶走之后，开始了一个人的蹲点工作，而老天马上住进了医院，可是手术已经没有意义了。其实这个时候，刑侦大队已经抓到了主犯智哲。警察局里审问进行到了最后，负责记录的警察正在让牛振华饰演的智哲在笔录上签字。
2: 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在上面签个字吧。
0: 你最好是看一下。不必了，我今天已经成为你的阶下囚了，干嘛还那么较真儿？我相信你是公正的。带走吧。我想你是我所碰到最富有智慧的冤家对头，居然利用了我的嗜好。把他资料整理一下。
2: 哎，好的。
0: 我有一个请求。什么事儿？我想见一见在水塔上埋伏的那些人。
3: 为什么？
0: 如果没有他们，我早就拿到我所需要的东西，你根本就无法抓到我。
3: 你确实比我高明，但你这些手下更令我佩服，
0: 能够在这蹲守30多天，这是一般人办不到的。你应该为你的手下感到骄傲，所以我想见一见他们。
3: 恐怕不行。
0: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们，请替我转达一句话，我敬重他们。
1: 原来杨高早就让人通知叶民主从水塔上撤下来了，可是呢，船长保卫干事邱建国给忘了。杨高赶到灯塔时，叶民主拿绳子把头发吊在塔顶，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而此时老田也已经在医院去世了。表彰大会上叶民主并没有出现，因为他去找邱建国算账。叶民主的一等功还没有去接受，就因为打邱建国被关进了拘留所。还好杨高把叶民主保了出来。这一天，百灵和杨高一起去拘留所接触了叶民主。
2: 民主，是杨高想办法把你弄出来的。
3: 走吧。
4: 邱建国怎么样了？
3: 惨透，还在医院躺着呢。
4: 我以为我得判刑呢，你别以为我会感谢你。
3: 罚款了，你还得交。
4: 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能帮查他的地址吗？
3: 干什么呀？
4: 我认识一位朋友，要不是他，可能我早从水塔上跑了。
3: 号码多少？
4: 526-3239。
2: 这哪儿啊？
4: 我也不知道。
1: 这个号码是叶民主在水塔上打错的一个号码。一位老先生总在电话里说一些励志的语言。杨哥带着叶民主、百林找到了那位沈先生。原来他是一位失聪的老人，装有闪亮装置的电话一亮，他就在电话里说励志的语言。误打误撞的倒是帮助叶民主熬过了水塔蹲点的煎熬。经过这一次行动，杨高改变了最初对叶民主的坏印象，他开始欣赏叶民主了。
3: 叶民主，我得谢谢
4: 你。谢我干嘛？案是你破的，
3: 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干了多么重要的事儿。那房子里藏着巨额赃款，要不是你们在那儿守了30多天，他早跑了。交个朋友，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你怎么这样啊？
4: 他回头看我，我就交这个朋友。
1: 叶民主虽然没有和杨高握手，但是杨高走了没多远，就回头跟叶民主挥了挥手，于是叶民主脸上也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对对对对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艺术家当中的三杰啊。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达芬奇。今天呢，我们走进《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边读边评，一起来了解达芬奇的人生。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彦民老师，你好。
12: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几部传记啊，今天呢，我们先说第一部，第一部呢是关于达芬奇的，那这本书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达芬奇，我们觉得小时候啊都知道画蛋是吧？
12: 对，
11: 觉得这画鸡蛋，但是大家不知道，其实达芬奇他不光是画画非常的优秀啊，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天才，而且都是创造了奇迹，是吧？
12: 对对对，达芬奇呢，其实他是一个全才，是一个各个领域都体现出来一种天分的存在。那么黄永玉呢，在他的就是有一本书叫《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在这本书里，他就给这个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他就说，文艺复兴三巨头里边，只有达芬奇是天才，是自有绘画以来毫无怀疑的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而且说他具备了一切人的完美实质，我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呢，达芬奇他事实上也是可以称得上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光是一个画家，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禀赋，取得了很多别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在机械学，在运动学，在心理学、植物学，以及在一些发明、创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你比如说在那个解剖的这一块，他也是开了先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大家都还就是有一些禁令嘛，还不允许做出人体解剖的时候，他就大胆的就是不惜去违禁，就是躲到一个坟墓的地方，然后做了30具的人体的解剖，然后留下了100多幅的人体解剖图。所以就是在各个方面他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你比如说他还发明了一些建筑了一些桥梁啊，包括潜水艇啊，甚至有人说他制作了还是发明了第一个人形的机器人，都是他发明的，就是这样的传说。但实际上他自己这个书里记载的呢，里边包括他设计一些武器，都是有在他自己的这个笔记里边有记录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达芬奇艺术和生活笔记的这本书呢，是达芬奇自己记录的，所以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可信的。
11: 哎，
12: 对，
11: 就是在很多领域啊，他都是出类拔萃。这里面他有一个认知啊，说在一切艺术之中，他坚信绘画是最完美最高贵的艺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0: 他这个执念非常的重，因为他对绘画他是非常就是其实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种热爱和深爱，因为在他而且在这本书里边，他进行了非常坚决的一个反驳。当别人说绘画是哑了的诗歌，那他就反驳说，那诗歌是瞎了的绘画，所以就是不惜去反唇相讥。那么，这样也说明，其实他就是出于对这个绘画艺术这种视觉艺术的这种深入的热爱，他就认为在所有的那个艺术当中，绘画是最高贵的。他就非常直言不讳的就这样说，他就认为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些没眼光的人，所以他在里边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捍卫绘画。其实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对绘画的这种维护、这种热爱、这种强烈的这种欲求，我觉得他才取得了在绘画方面取得了那么高的一个成就。就是在绘画方面是这样，其实在其他方面，我觉得，本质上还是由他这个人来决定的，包括他自己的一种求知欲。而且他在这本书里边也说了，他说"有为之人，天生求知若渴"。那么他就是一生，都是在这种求知若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不光是在绘画方面去精进，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其实都可以说非常高深的，非常高的一种成就。那么他在对比绘画跟诗歌，还有对比绘画跟音乐，另外还有对比跟绘画跟雕塑，他就用甚至用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也是非常崇尚科学的，用科学的方法，甚至去证明，然后这些艺术不如绘画。所以他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发现没发现，有时候一些就是取得非常高成就的人，其实在某个方面就是非常执着的人。
1: 很偏执，
0: 对。
1: 他确实是比较偏执，他就是提供了很多自己非常鲜明，而且是有锋芒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肯定有些人就不太开心了，但是他不太会顾及别人怎么想，就是他在书中呢，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假想两派的对话，是吧？
0: 对。
1: 哎呀，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说雕塑怎么怎么样，那绘画同样怎么怎么样。如果绘画更优于音乐和雕塑，具备二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啊，他就罗列了，比方雕塑的没有色彩，没有纵深感，糟蹋大理石，创作范围狭窄，还有与生俱来的劣势，来证明在才能、艺术技巧和原理方面，雕塑根本没有办法跟绘画相媲美，就像个孩子一样
0: 对对
1: 啊，就
0: 对
1: 觉得
0: 对，
1: 我就觉得他好，甚至他自己比较喜欢的数学啊，他觉得也不如绘画。他说："数学可以传授，文学可以复制，音乐无法驻留，唯有绘画独守高贵之身。”说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没有眼光的人。
0: 对，他对绘画是非常的推崇，而其实是极度的，可以说是极度的热爱，
1: 极度热爱，
0: 极度热爱。他就说，就是所有的其他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绘画最高的。他觉得别的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这个绘画的高贵和绘画的重要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价他说的对与不对，我们只能说呀，他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一定有着别人无法模仿和追随的一个特质，比
0: 这
1: 方
0: 是。
1: 说像达芬奇。他在解剖学、透视学、几何学、绘画技巧，乃至这种耐心和勤奋方面，确实表现出了不凡之举呀。
0: 对，而且他那个还会吟诗演奏。据说他在画那个蒙娜丽莎的时候，体现到他方方面面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达芬奇这个人其实本质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正义又非常悲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史家叫瓦萨里。瓦萨里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在他的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里边就记录了这些艺术家。那他在我们看瓦萨里的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他这本瓦萨里的书的当中呢，就记录到这个达芬奇，他就因为是他亲眼所见。他就说，他经常到那个市场上，比如说看到有人卖鸟啊，他就特别看不下去，他觉得鸟就应该自。

0: 由飞翔。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鸟带笼子一块买下来，买完了之后，他买完就把那个笼子打开，把鸟给放飞了。他就是向往这种自由，也要给鸟给万物以自由嘛。所以他这种仁慈的精神和这种我觉得崇尚自由和这种就是不同于一般的这种精神境界，其实也支撑他的画，就是支撑他的创作走得更高更远吧。
1: 是，哎呀，我觉着作为达芬奇来讲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0: 对，
1: 天才，我觉着毋庸置疑啊。刚才不提到了吗？像
0: 对，
1: 黄永玉也提到了，在他心目中他是唯一的天才。但是呢，他的这种耐心跟他的勤奋，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觉得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哈。就是人生有限，那作为达芬奇这样的人，我们就经常会感叹说，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生命？有这样的想法吗？您？
0: 对，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人生有限，甚至我觉得他，在书里边也记录了他每天，他甚至就是发明了一种独创的睡眠法，他每天只睡3、4个小时，其实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然后，每天都把这个时间用于发明、创造、绘画这种创造性的这种工作当中，而且他自己意识到这才是无限。如果说你一旦你证明了你能够的时候，那就不是无限了，就是有限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其实让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像他这种能量这么大的一个人，而且有内在的驱动力那么强的一个人，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能量，没有发挥出来，远远超过了他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他的生命的长度。所以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的生命长度呢？因为他的那个可以释放的东西感觉太多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认自己所学的理论，然后呢，他应当对各类大师的作品研习一段时间，最后才是进行不断的实践，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就是这是他觉着学画的一个方法论。
1: 这可能也是很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实践，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都是一遍一遍的练习，绝对不是说空中楼阁一天，这个天才，只是依靠天才就什么都成了，他不是这样的。在有天赋的同时，再加上就是极度的勤奋，才造就了达芬奇这样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包括这个他这个这本书里边也记录了，包括一些人的衣服的衣褶，他可能都反复的给练上上百遍，恨不得。然后，所以他是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而且不光是在画，比如说画人物的时候，不光是画这个人物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形体呀，他更重要的还要刻画他的心理，就是由外而内，就是做得非常的精细，这是下到了极致的功夫。所以包括那个瓦萨里在他的《医院名人传》里边也说到了，就是包括那个蒙娜丽莎的当时做那幅画的那种精细程度，他就说只有达芬奇能够做到，所以他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真的是这样哈，他又说了，在这本书当中说，数学诸如那些与绘画息息相关的数学，是画家必不可少的。哎，你看，很多人说我学艺术了，我就不学那些数理化了，但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数学很重要，同时呢，与画家的研究格格不入的同伴应拒之门外，他的大脑啊，必须是什么都玩得转。对所遇到的各种物体都敏感，并且不能分心。说他的头脑应该像镜面，所反映的物体有多少颜色就应该呈现多少颜色。他的同伴应该采用同样的研究方式。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同伴，他应当离群索居，独自思索。你看，
1: 对，
0: 这是
1: 他这样对年轻人、年轻画家的一种告诫，实际上就是他自己走过的路。
0: 他就是这么干
1: 他
0: 的。
1: 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些要求，就落实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比一般的画家都会经历的更多。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达芬奇，对吧？他成为了
0: 只
1: 就
0: 有一
1: 是。
0: 个达芬奇
1: 对，
0: 嘛。
1: 只有一个达芬奇，而且他在学习绘画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可能，一些学习绘画的人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把它当成艺术去看待，或者是当成一个这叫人文的一个学科的。但是达芬奇呢，他是结合了里边的就数学，包括化学、流体力学，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那么他非常重视科学，那么在科学当中，他又独尊数学。他甚至刚才不说过吗？他甚至把那个鸟都看成是数学，他看的在他眼里那个鸟不是鸟，是数学运转下的一种器具。在他的眼光去剖析这个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数学给解构成的可能就是一串公式。
0: 已经不是生物了。
1: 已经不是画，那个画可能都给他分解，在他的眼睛里边就分解成数学的一个一个的小结构，也许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在我看来是这样，而且他数学甚至是解读，或者是说打开他作品的一把钥匙。因为他自己当时也说了，说如果不从数学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那么他相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可能现在我们对他作品的解读很有
0: 也
1: 可
0: 没
1: 能
0: 读懂
1: 都是误读。
0: 对，他还告诫画家呢，要师法自然，说除了感知自然，并把它存于头脑当中。你看这个，很多人就做不到啊，就看到什么东西就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面，记忆力非常好。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哎，这个其实跟中国画强调的写生是别无二致的哈。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达芬奇他强调事物的千差万别和多样性，强调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哎，这方面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在他的笔记当中，其实是有记录的啊。
1: 有记录，而且有很多的草图，在这个书里边也引用了一部分。你比如说人体，它可能就会画很多很多的，包括那个什么年龄的人是什么样的特征。

0: 症，其实里边记录非常详细。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驼背啊，或者是骨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研究过解剖学嘛，可能就是不同年龄的那个骨骼结构都不一样，那你画出来也不一样，它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以它的形体啊，就是画的那种结构是非常非常的精准。但这是一个基础，但他在理性的同时呢，其实他也非常感性，他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完美结合的。这么一个，因为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那么一个境地之后，他无形当中就是把理性和感性都进行了结合，而且就是他在就是做完理性的一些剖析之后呢，他又说，就是所有的其实就是一种感知，那这样就又到了感性的方面去了。那同时结合他自己的一些背景，他平时也联系也研究，因为这本书里边，其实也记录了他研究的一些领域，就写到了。比如说里边说到，感觉、知觉，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范畴了。感觉、知觉、意识，这都是心理学的范畴。另外呢，他还在里边谈论了包括人体，甚至相面术。相面术其实他想说的可能就是人的，比如说什么样的精神表现出到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么去捕捉到把这个特征作为画家怎么捕捉过来，也许是这样的哈，就是所以就是包括这种相面术，甚至就是精神肉体幻觉，道德生命痛苦和欢乐，大脑和灵魂，这些都是他研究过的领域。就是有时候感觉难以想象，你说现在的一个画家，我们现在见到几个画家，就是把这些综合的这种学科知识给运用到他的绘画当中呢？其实极度少见的，对吧？
1: 极度少见的，他是一个全才，同时呢，他善于观察生活，在书中呢，他也强调了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比方说啊，如果你要是去画一个老男人。他说应该描绘他们无精打采的迟缓举止，他们站定的时候膝盖却直不起来，他们的双脚岔开驼着背，头向前倾，手臂只能微微伸展。那对于小孩子呢，就要描绘他们坐着的时候扭来扭去，一刻不得停，站立的时候呢显得腼腆而局促不安等等。那对于景物的表现，他也列举了具体的方法，比方说如果你写到对夜晚的描绘，要借助什么呢？火，最接近火的物体可能会染上火的颜色，因为最接近火的物体会最大限度地融入火的本性之中。朦胧夜色之下显得昏暗，绯红火光之下显得明亮，在一旁的人则是半黑暗半泛红，那些火边上的人清晰可见，完全被火照亮，与黑色背影形成对照。至于他们的动作呢，那些靠近火的人会用双手和外衣遮盖自己，以避开灼人的热，他们偏过脸去，仿佛要逃跑一样。那些离火比较远的人呢，哎，你又可以有其他的描述。哎，你看他这个，怪不得人说他画得这么栩栩如生啊。这个东西他不是说完全是天才就可以的，他是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呀。
0: 对，
1: 其实都是起源于生活。
0: 对，
1: 所以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0: 对，他是下了真功夫了。
1: 下了真功夫。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天赋，天赋我也相信，但是说，就是在这个不能说光指望天赋。如果说一个有天赋的人天天，什么都不做，那我相信他的天赋也发挥不出来。但是他在有自己有天分的前提下，然后又极度的勤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刚才，您就是。读的书里边的这一段就是写到的，这都是他自己记录下来吧。
1: 对，
0: 这么细致，然后观察的那么细微，其实这只是其中的就是一段。那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而且在书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录。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即使是放到今天， 放到今天，然后即使是给今天美术学院的一些科班的学生去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教益的。
1: 对对对，一点
0: 也是有启发的，
1: 有启发，有启发。
0: 甚至我觉得就是说，你像他这种精神，咱不说他这种勤奋，就说他这种精神，就是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
1: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

0: 达芬奇的《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是他的真实笔录啊。
1: 对，
0: 就是针对达芬奇，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达芬奇。今天非常感谢叶蜜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就在想，如果蚊子不吸血，改行吸脂肪，那它会是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是吧？我要养一堆。其实不想出门这件事呢，也不分季节啊，你会觉得特别神奇，一年四季都有不想出去的理由啊。夏天好热不想出去，冬天好冷不想出去啊，假日人好多不想出去，平时好累不想出去。

我觉得我们想象的工作状态和实际的工作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想象当中的工作，周一啊，我今天要努力工作呀啊，周二今天要加油啊，周三工作蛮有趣的，周四今天的工作也要加油啊，周五这周我都很努力啊。但是实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周一到周五，我好想回家，啥时候下班啊？就尤其是到了下午，真的有的时候就困得不行，特别的困，就觉得自己大脑已经没办法工作了啊，就想着等我回到家肯定一沾枕头就能睡着。然后晚上到了凌晨两点，哎呀，不知道现代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会不会促进很多种族发明自己的文字呢？嗯，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努力这件事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就是大家永远不要以为啊自己有多努力。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你起多早，是吧，永远有人比你起得早，所以那还是多躺一会儿再起来吧。倒回去了，真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再起来就迟到了。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起晚然后着急出门怕迟到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哇起晚了，然后越是这样你越是遇到烦心的事儿。我当时就是起来穿袜子，我发现只有一只，另外一只死活找不到，那着急出门啊，那我就穿一只就算了吧。然后就刚好到楼下看到一辆公交车，我一个箭步，裤腿里的袜子像暗器一样飞了出去，打在了门口人的身上。最可怜的是袜子上去了，我没上去，啊！你知道，当时门口那大爷啊，惊恐迷惑的表情，哇，我至今难忘。

我发现很多一个人生活的朋友就在生活当中减肥特别难，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做饭，一次做两人份，一次吃两人份。最惨的还是要自己习惯。当然我觉得这还好，最难受的就是每当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全世界的朋友都会跑过来给你添堵啊，今天要不要去吃火锅啊，那家火锅店就在你健身的那个地方楼下就是，你说气不气人？但是我也得说说这些朋友是吧，减肥的朋友，你减肥你得坚持，对吧？不能让别人给你带跑偏了。你像我一个同事就是天天喊着减肥，一到晚上问吃什么啊，嘴快的跟包菜名似的啊，我要吃蒸羊羔、蒸鹿肉、烧花鸭、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红丸子、白丸子，你看是不是跟罐口一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

0: 和下单。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发现女人之间的友谊真的都是八卦消息维系的啊！你看我奶奶就是，我奶奶今年70多岁了，就经常跟她70多岁的老姐妹们打电话啊，吐槽她们一个80多岁的老姐妹，说她臭嘛，80多岁了还镶金牙啊，买个衣服还挑三拣四的。说完之后呢，还感叹，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老了以后啊，绝对不能这样。

真的女人啊得有个闺蜜是吧，诉说自己的心事儿，而且你会发现似乎只有女人之间才能懂这些心事是吧。我妈就是这样的，每次有什么事儿呢都跟我姐说啊，就反正跟我说我也听不下去。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的

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0: 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2: 我相

做期望，天带起草，地绿起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每个没有找到对象的人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答案啊，就是我不要求对方长得有多好看，只要感觉对就行了啊，只要感觉对。那我这句话我就在想，怎么才是感觉对？那不就是长得好看才有感觉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其实咱们到外地旅行的时候，很多朋友啊都想到当地的小吃街去逛一逛，看看当地的小吃街，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同时呢也是品尝一下各地的美食，好像对于这个城市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吧？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全国各地的一些小吃街啊。说到全国各地哪个小吃街是最好吃的啊，也有人把这个各地的小吃街呢进行了一个评选啊，有几条呢是上榜的。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些美食街，你扫过几条呢？说到底啊，小吃街不是吃食的堆砌，而是人气的聚散。虽然说啊，现在各地的步行街也好，小吃街也好，有一点大同小异，但是呢，各地还是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在里面。所以啊，有人说进了小吃街，感受到的是当地的烟火气，不变的也是那口热乎气儿哈。小吃这东西呢，说到底是咱们老百姓把活着的劲儿啊，搅进了铁锅里，煮熟了端上桌。所以哪条小吃街最好吃，哪些知名的小吃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说到各地的小吃街，我们首先来说说重庆洪崖洞美食街。哎，说真的，这个地方它的底蕴还是非常深厚的。公元前316年，秦灭八国，这呢就是军事要塞哈。宋朝呢便石窟寺庙，明朝洪武四年，也就是1371年，带顶修洪崖洞，然后设这个，后来呢也是比较有名。尤其现在啊，咱们去到这个重庆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去洪崖洞拍照留念，是吧？灯光璀璨，特别的漂亮啊。那么重庆洪崖洞美食街呢，2006年重建开业，2017年一年来了1200万人。这个地方啊，有人说是非常有烟火气的，当然小吃街嘛，吃的那才叫一个绝啊。重庆小面红油是魂，麻辣鲜香一上头，还有酸辣粉、红薯粉条特别筋道，汤底酸辣又开胃，抄手皮薄馅儿嫩，还有豆花饭，豆花嫩的特别的让人这个特别想吃哈，每一次去的时候都是要尝一尝的，尤其那个蘸料一浇啊，特别的好哈，还有凉糕红糖水一淋，真的能甜到你的心坎里。当然说到那里的美食，包括毛血旺啊、辣子鸡啊、山城汤圆、担担面，还有鸡杂锅、叫花鸡、凉虾，样样都是挺硬核的。这是重庆洪崖洞美食街，不知道你去重庆的时候啊，有没有去那里啊逛一逛呢？另外再来说说第二条小吃街，就是成都锦里。这条街据说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哈，2000多年街还在，你说这个硬不硬呢？吃的当然也是特别叫绝的，比如说伤心凉粉、张飞牛肉，还有糖油果子、牛肉焦饼，还有粉肠，这个肥肠粉、担担面、龙抄手，包括凉粉、麻辣兔头，还有锅盔、夫妻肺片、菠萝饭等等等等啊，真的是特别多，数不胜数。这个地方呢，我是在几年前去过，的确啊是没有吃了晚饭去的，所以呢觉得特别过瘾。
所以在成都呢，有人说吃在锦里呀、啊，特别的舒服，这句话呢也没毛病啊。再来说说第三条小吃街，厦门的中山路。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条街，更是一部活的历史，据说是1925年动工的，1930年通车，快100年了。归国华侨把南洋五角鸡骑楼搬回来，跟闽南红砖一搭，就成为中国唯一通大海的商业街。在上世纪30年代呢，那里也叫万国商埠啊，银行钱庄扎堆儿，1948年就开始卖可口可乐了，是不是觉得挺神奇的？在那里啊，吃的啊也是值得一提的，比如说海蛎煎、外焦里嫩，而且啊，它那个蘸酱啊是那种甜辣酱，有人说吃一口啊鲜得直掉眉毛，还有花生汤入口即化，让你甜到心窝里，烧肉粽油润不腻，趁热吃啊，那是更是一绝。沙茶面汤浓料足，咸香香辣一口闷，还有土笋，而且这个土笋冻呢是精亮滑嫩的一种感觉，配料呢也是特别的奇特啊。另外我个人比较喜欢那里的春卷，皮脆馅儿甜，还有虾枣，包括姜母鸭啊，这个呢因为我个人啊是不太喜欢吃鸭子，所以没有品尝，但是的确看到很多人啊在那里买，所以这个小吃呢也特别多。

0: 所以如果去厦门的话，别忘了去中山路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烟火气啊。说到小吃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武汉，武汉的户部巷，据说那里呢少说有400多年了，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湖广图经志，在这个上面呢就已经标志着这条巷子了。那为啥叫户部巷呢？据说呢它也是夹在这个衙门两头，所以呢这个巷子就这样得的名啊。2002年，当地政府动手进行打造汉味早点第一巷，2021年还评上了武汉十大景。这巷子呢其实不长啊，才150米左右，小吃呢却有上千种。热干面当然是头牌了，最正宗的那种啊，芝麻酱一拌，面条爽滑筋道，三两口就吞下去。三鲜豆皮是外脆内软，馅儿里头呢还有鲜肉鲜蛋鲜虾。胡汤粉拿那个小鲫鱼熬一整夜啊，汤浓白鲜甜，米粉柔韧有劲儿，如果你泡根油条进去，那才叫一个美呢。当然在当地呢还有很多的好吃的小吃，包括汤包啊、烧梅，还有炒豆丝、鸭脖、蛋酒、汽水包、黄牛肉饼等等等等，也是样数多的数不过来啊。那说到各地的小吃街，你去过哪一条？哪一条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在这条小吃街上哪一道美食让你这个垂涎三尺，哪怕是离开很久之后依然是一直是心中的难忘的一种美食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哈。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还有哪些小吃街值得我们去走一走、逛一逛，同时呢也是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了。
1: 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小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

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还有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景德镇、灵山、望仙谷等等，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您记住了吗？33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公众号来了解详情。

那一进入夏季之后呢，美白课题又来了啊！紫外线、熬夜、压力都会让脸上的色斑、暗沉越来越明显。那想要拥有闪闪发光的灯泡肌，不妨试试这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它拥有祛斑美白特征，脸上的瑕疵斑点、痘印还有暗沉，用它来帮助改善。而且啊，它不是一上来就给你用猛料，而是温和的渗透进皮肤里，让你慢慢的变白，所以呢不刺激，适合多种肤质使用。今天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也是30毫升，只要9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那这款精华当中主打成分就是透明 V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市面上很多美白精华为了避光，大多都是采用深色包装瓶，必须在夜间使用，但是科颜氏这款淡斑精华呢，却直接采用透明瓶身，说明它的 VC 成分足够的稳定啊。除此之外还添加了牡丹根精粹，帮助抵御氧化，有效去黄气，让整个皮肤都透亮起来。另外还搭配了玻色因，让面部平滑又饱满，透明水状质地，水润清爽。另外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大促价到手只要99块钱。那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惊喜福利，娇兰的地黄蜂姿精粹水。这瓶水呢也被称之为热门单品啊，因为里面添加了上品蜂王浆加珍稀黑蜂蜂蜜，有效的强韧肌肤，锁水保湿，从里到外的呵护皮肤。它的质地呢像精华水一样，流动性很强，上脸轻拍两下就吸收了，一点不会黏腻，属于一年四季都能放心用的那种。今天咱们带来的是40毫升的体验装三瓶，接近正装的量，大促价只要135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终于激起命运认真挑选的我们为何而相。很多朋友呢一过了30啊，抗老修护啊就会更加的关注，上网一搜呢说那些护肤的教程，那心里就会更焦虑了，又是早 C 晚 A， 又是刷酸，又是配合饮食运动。说实话咱们普通人真的很难坚持，那不如试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早上涂白绷带主打防护和舒缓，晚上涂黑绷带主攻的是抗老紧致，每天简单两步就能够把皮肤养好。重点是今天的价格也很划算啊，5毫升的小样三个装只要199元。之所以便宜呢，也是为临期清仓捡漏，有效期呢到明年的7月份，还有1年时间。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黑绷带面霜的含金量啊不用多说，它里面添加了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质地像厚厚的慕斯，一抹哑光，润而不油。那大家要记住。

乳一定要乳化，不然那玻色因呢成分不容易吸收，而且作为专为白天设计的黄金修护抗老日霜，它里面的核心成分能够预防外界的刺激，加上玻色因和烟酰胺强强联手，上脸一推就化开了，清爽不粘液。今天呢是5毫升的3瓶，到手只要199元，黑白绷带一起带走只要398元。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这两款产品属于临期清仓捡漏款，有效期还有1年左右，平时旅游出差携带呢也很方便。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有人说啊，人的一生至少要有2次冲动，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仁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哈素海柔情又诗意，库拉奇沙漠狂野浩瀚，蒙古部落的古老图腾仿佛能够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日、7月25日、8月9日多期可选。跟随我们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3333-2241，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
5: 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5: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分享各地的美景和美食。随着暑假的来临，很多家庭呢也把旅行啊这个排在了日程上啊，很多朋友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和我们一起呢，希望可以满足大家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愿啊。比如说我们安排了很多丰富多彩的这个景点啊，希望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大千世界的美好。首先和大家说一个，6月27号到7月5号，这是色影稻城纯玩团零购物甘孜县9天8晚游。那我们会去到四姑娘山、稻城亚丁、色达佛学院，还有鱼子溪、墨石公园，这个甘孜县9天8晚游哈，还是非常丰富多。

来的。团期呢是在6月27号到7月5号，每人6980元。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加这个微信，电话和微信都是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那我具体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的甘孜县9天8晚游，具体的行程是怎么样安排的啊？那咱们在第一天呢，会乘坐飞机抵达天府之国成都，然后呢，乘坐大巴车前往入住酒店。那成都呢，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啊，因为这个呢，咱们当天还是有一点自由活动的时间。去到第二天呢，咱们会从成都出发，去到康定，然后去到红海子，去到鱼子西，另外呢还会去到新都桥、雅江。这红海子呢，这个观景台打卡拍照啊，被称为是藏在山海间的天空之镜哈。它就位于康定434机场路边，湖水是清澈碧蓝的，春夏时节湖畔草色青青，山花烂漫，而到了秋冬时节呢，湖畔是茫茫白雪，就像白纱笼罩湖面上，青烟薄雾如梦似幻。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拍这个拍照打卡啊。那下午呢还会去到鱼子西游玩，360度的观景平台，四周呢是被雪山环抱。那这里呢可以看到雪山，看到这个群山环绕的场景啊。如果天气好，傍晚的时候还有震撼的日照金山。到了第三天呢，我们会从成都去到另外会从这个新都桥去到剪子湾，去到理塘，去到香格里拉镇。那被称作高原明珠、世界高城，理塘，这也是丁真的家乡啊。海拔有点高，海拔呢是4014米，抵达理塘营地。另外呢，前往理塘东山顶，然后我们会前往藏区最大的黄教寺庙长青春科尔寺。还有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平均海拔4500米左右的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咱们也会经过稻城白塔，这是由一个主塔和108个小塔组成的啊。每天呢也都有人去转经。那第四天呢，咱们会进行一个日瓦到雅丁的一日游，乘坐观光车到达雅丁景区，然后下车之后呢，大家可以徒步上山，直达这个达冲古寺。那么这里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大家可以让神山圣水与心灵共鸣，尽情沉醉在梦幻之地啊。而第五天，我们会从稻城去到稻城白塔，再到理塘，再到甘孜县。稻城白塔呢，我们刚才也介绍，有108座小塔围绕着大塔，很多藏民啊都会在早晨转白塔。另外呢，行车途中会在车上啊感受一下当地的大峡谷。另外呢，到了这个第六天的时候，我们会在色达入住，而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到墨石公园，去到丹巴，

其实每天的安排呢还是都是挺丰富的，包括第八天我们会去到四姑娘山，那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呢，这也是四姑娘山景区三沟之一啊。这个山势还是非常陡峭的，山水相依，草木相间，云遮雾绕哈，真的像仙境一样。你看整个行程呢安排的还是非常丰富的。那甘孜县九天八晚游，6月27号到7月5号，每人6980元。大家想要咨询或者是报名的话，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除了说刚才的这个甘孜县九天八晚游，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啊挺丰富的啊。再给大家介绍一条线路，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游，这个呢是7月4号出发7月14号出发，有两个团期，也是由东莞电台的主持人一起同游，成人呢是6980元，儿童呢是6280元。那咨询或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那咱们这一个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游啊，是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这一边，所以呢给大家安排的亮眼的景点呀也是非常多。那么这一次的旅程当中还有哪些经典的景点，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稍后回来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石衡大道从石牌大道到东园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北江伊犁走独库公路啊，这是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游。那这个旅程呢，还是有很多的经典的景点哈，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赛里木湖，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被称作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的确啊，美的让人心动。另外，那拉提草原，哈萨克族人口最多的草原。另外，喀拉峻，我们说赴一场喀拉峻之约，咱们可以看看雪山，看草原，看花海，看云山，共会人间绝色。另外，天山天池，这是很多朋友啊从小在课本上知道的一个景点，但是很多人呢没有身临其境去感受过。见神池浩渺如天境浮空，特别的漂亮哈。我在几年前去过天山天池，那天天气也特别好。我昨天还在聊过这个话题，包括我现在的手机屏保，就是我当时在天山天池拍的一张照片，景色特别好。另外，独库公路啊，这也是很多人特别向往的地方。我们刚才也说到啊，去新疆，很多人想在独库公路感受一下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哈，没有什么可以和它相媲美。另外呢，石河子军垦博物馆，这也是兵团爱国主义屯垦戍边传统教育基地了。另外，特克斯八卦城，这是藏在伊犁河谷的特克斯，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当然，说到当地的景点呢，咱们从小的时候看《西游记》就特别觉得神奇的一个地方——火焰山，去感受一下吧，踏火焰戈壁，寻西游旧梦。包括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家介绍，咱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般呢会去到当地的美食街呀，或者步行街呀，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那这一次的新疆之行呢，也包括六星街，可以说是一步一景，一街一韵，遇见六星街的万种风情。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卡尔井，入地下暗渠寻千年阴凉，这也是呢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一次的出行当中啊，很多朋友都会知道啊，我们一般会关注交通，关注这个吃住，对不对？咱们总希望出去游玩的时候啊身心愉悦嘛，这也无可厚非。那这一次呢，咱们会从深圳到石河子，是飞机往返的。那新疆当地呢，全程会安排豪华的公路头等舱2+1座位，给您最舒适的旅途。入住方面呢，全程入住5晚4钻酒店，还特别升级2晚5钻酒店。那么在吃的方面，咱们去到新疆，当然要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这一次的旅程当中会精选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包括新疆当地的特色餐厅，带您品尝地道的新疆味道，像奔跑的肉饼子、锡伯族大饼、新疆大盘鸡特色餐、回族特色丸子汤，还有红酒晚宴、大美新疆特色宴，精选很多的新疆美食啊，让大家大快朵颐。你看这一次的出行也是精选了新疆的经典景点，包括优美的草原、晶莹的湖泊、壮观的峡谷，可以说行程呢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希望大家也可以不虚此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一次的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这条线的啊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游，双飞8天7晚，一价全含，成人的是6

6980元，儿童是6280元。7月4号出发，7月14号出发，有两个团啊，都是由东莞电台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行的。说完了新疆，我们再来说一条旅游线路，这也是每到暑假的时候，就家里有孩子啊，特别想去的地方啊，那就是北京游。北京游暑假团7月中旬啊，成人价格呢是每人7980元，儿童价格呢是每人6980元。那么这一次的北京游，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比较丰富多彩。咱们去到北京呢，比如说会去到天安门广场，去到故宫，这都是北京，到了北京必然打卡的地方。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咱们很多家的孩子啊，对于这个地方是充满了向往的哈，所以一定要圆一次梦了。另外，故宫博物院，这也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古老中国的标志和象征。这个故宫呢还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大家在游览的时候也要有那种心理准备，咱们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很多想去北京游的朋友，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哈，那他们特别的想去感受一下升旗仪式，早起观升旗仪式。那这个呢也是安排在行程当中的。还有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吧？所以这次的行程当中也包含了八达岭长城，游览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中华巨龙的象征八达岭长城，登上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登上888米的好汉坡，体会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一种气魄。另外，在北京游的行程当中，还包括颐和园、恭王府、清华或者是北大的外观。颐和园呢，这也是知名的清代皇家园林，晚清时期作为慈禧太后的颐养之地啊，颐和园原来呢是清朝帝王的行宫和花园，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古典园林之首、世界上最广阔的皇家园林之一，也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那除此之外啊，还要值得一提的就是，咱们这次呢还会去到清华或者是北大。那对于很多孩子来讲，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这个鼓励哈。在门口咱们可以拍照留念，也是在孩子心中可以树立一个小目标。另外，在北京游的旅程当中，在第五天呢，我们还安排了环球影城，这个呢也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游玩七大主题景区，沉浸式体验电影文化。你看啊，整个这个行程安排的依然也是比较丰富的。那到了北京之后啊，北京的小吃咱们也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比如说卤煮火烧、麻酱烧饼，包括老北京的炸酱面，咱们要尝一尝啊。还有就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豆汁儿，虽然很多人有点接受不了，但咱总要尝一尝到底是怎样的。这一次北京游7月中旬，成人价格呢是每人7980元，儿童价格每人6980元。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或者是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或加这个微信啊，电话和这个微信呢是同号的，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者是
12508482。

1372-1250-8482，希望呢可以有一次让大家满意的旅行，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路上美食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6月17号周三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每天呢，我们在后台啊会看到很多听友的情感留言，有的人困惑为什么自己掏心掏肺的付出却换不来珍惜，有的人呢委屈自己事事的迁就对方，可是最后感情还是走向了破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位听友的故事，相信很多正在经历感情困惑的朋友或许啊也能够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姑且把这个姑娘叫做思雨哈，这是一个长相很清秀，性格也很直率的女生，恋爱经验呢也不算少，可是每一段感情都是草草收场，结局呢满是遗憾。前段时间她的最新一段恋情也是正式结束了。思雨这个姑娘啊也是非常的委屈和不解，她反复的在说，我只是想让她多爱我一点，多顺着我一点，我有错吗？为什么每次最后都是分开呢？其实他们这次分手的原因啊，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在那一个深夜，思雨的男朋友啊熬夜打游戏，迟迟的不肯休息，当然也就忽略了身边的思雨。这个女孩子心里积满了满满的失落和委屈，一气之下就直接拔掉了那个电脑的插头。原本呢，她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撒撒娇、闹闹脾气，让男朋友哄一哄自己。可是没想到呢，这男朋友瞬间暴怒，对着她大吼，两个人呢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习惯性缺乏安全感的思雨，她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什么杀手锏？就是提分手，想用这种方式呢逼迫对方妥协、低头认错。因为在以往的这个感情里啊，不管是前任还是现任，每次争吵过后，只要思雨提出分手，对方呢就立刻心软道歉，主动的哄她和妥协。可是这一次啊，结果彻底超出了她的预料，男朋友没有挽留，也没有辩解，只是疲惫又决绝地说了一句，分就分吧。一段感情就这样轻飘飘地画上了句号。那其实思雨呢，她前五段的恋情分手模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心里渴望被偏爱、被迁就，但是呢她自己不会好好的去表达，遇到矛盾就情绪化的闹脾气，用极端的方式来索取爱意，用分手来试探真心。她的初衷呢是想让对方用自己期待的方式来爱自己，可是最终却一次次的耗尽了对方的爱意和耐心，亲手推开了珍惜自己的人。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人初衷无比纯粹啊，我们从来不是不想爱，只是不会爱。我们总习惯的站在自己的角度付出和索取，用自己的标准去定义爱，固执地认为我想要的就是爱我的最好方式。 对方做的不符合预期，那就是不够爱，对方没有顺从自己，那就是不在乎。可是时间一久，大家可以想象，一次次的试探、指责、逼迫、消耗，那就会触发心理学上的超限效应。那所谓的超限效应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指同一种刺激、同一种情绪消耗、同一种相处矛盾，次数过多、强度过大、持续时间过久，那就会让人产生极度的不耐烦、抵触和反抗心理。其实感情里呢，最伤人的从来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日复一日的消耗。你想一想，你曾经经历的情感是否也是这样呢？哪怕再深的爱意，也经不起一次次的试探、逼迫和负面情绪的碾压吧。其实我个人呢，一直很认同一句话，就是好的感情从来不是天生契合，而是双向培养，彼此磨合。但培养和经营啊，绝对不是任性蛮干，也不是强势索取，更不是单方面的掌控和改造。很多人走进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只想着让对方来迁就自己、适配自己，只想让对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爱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否读懂了对方的爱意，是否在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回馈对方一些温柔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恋人之间的相处技巧。当然，我们不只是告诉你如何引导伴侣用你喜欢的方式来好好爱你，更是希望你能够读懂异性的情感需求，用对方接纳的方式去爱对方，让两个人在磨合当中越来越契合，也让爱意在双向奔赴中越来越浓烈。其实这个咱们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说我喜欢百合，你却给我玫瑰，就很简单，也不能说你对我不好，或者说我的要求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只是

0: 我要的和你给的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让他用你喜欢的方式来爱你。那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首先想到一个罗森塔尔效应，这也是被称作是人际期望效应。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那人与人的相处当中，信任、赞美、正向的期待，这是最强大的正向驱动力。当一个人被恋人、被伴侣肯定、认可、偏爱的时候，那就会收获满满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就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温柔。他会下意识地朝着伴侣所期待的那个方向去努力，想要做得更好，不辜负对方的偏爱和自信。直白地说啊，那就是你期待对方是什么样子，要懂得正向的引导，对方呢就会慢慢地变成什么样子。你用温柔的方式、肯定的方式来对待爱人，爱人就会用爱意来回馈你。但是在现实的感情世界里，大部分人的做法好像完全相反。我们总是对伴侣严苛挑剔，对对方的缺点无限的放大，对对方的付出视而不见。对方偶尔疏忽了，那就定义为你是不爱了。对方没有做到完美，那就指责抱怨。对方付出了真心，却总是被我们挑剔、否定、泼冷水。所以这一点呢，咱们自己也要好好的反思一下。那咱们该如何的去引导自己的恋人按自己的方式来爱自己？我觉得这呢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那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啊。稍后回来呢，我会和大家具体的来聊一聊。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一进入夏季呢，美白课题又来了。像紫外线、熬夜、压力呢，会让脸上的色斑、暗沉越来越明显。想要拥有闪闪发光的灯泡肌，不妨试试这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它拥有祛斑美白的特征，脸上的瑕疵斑点、印痘或者是暗沉，用它帮助改善。而且呢，它不是一上来就给你用猛料，而是温和地渗透进皮肤里，让你慢慢地变白，所以不刺激，适合多种肤质使用。今天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也是30毫升，只要9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那这款精华当中主打成分就是透明 V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市面上呢

0: 多美白精华为了避光，大多数是用深色包装瓶，必须在夜间使用，而科颜氏这款淡斑精华呢，却直接采用了透明瓶身，说明它的 VC 成分啊足够的稳定。除此之外，还添加了牡丹根精粹，帮助抵御氧化，有效的去黄气，让整个皮肤都透亮起来，再搭配玻色因，让面部平滑又饱满。透明水状质地，水润清爽，流动性很强，上脸拍两下吸收也很快啊。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大促价到手只要99。此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惊喜福利，娇兰的帝皇蜂姿精粹水。这瓶水呢，也被称之为热门单品啊，里面添加了上品蜂王浆加珍稀黑蜂蜂蜜，有效的强韧肌肤，锁水保湿，从里到外呵护你的皮肤。它的质地呢，像精华水一样，流动性很强，上脸轻拍两下就吸收了。那今天带来的是40毫升的体验装三瓶，接近正装的量，大促价只要135块钱。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
0: 一过30岁啊，抗老修护就会特别的关注，是吧？上网一搜呢，那些护肤的教程，心里就会更加的焦虑了。又是早 C 晚 A， 又是刷酸，又要配合饮食运动。说实话，咱们普通人真的很难坚持。那不如试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早上涂白绷带，主打防护和舒缓；晚上呢，涂黑绷带，主攻抗老紧致。每天简单两步就能够把皮肤养好，重点是今天的价格也很划算，5毫升小样三瓶只要199元。之所以便宜呢，是因为临期清仓捡漏，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份，还有1年的时间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黑绷带面霜的含金量啊，不用多说，它里面添加了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质地像是厚厚的慕斯，一抹哑光，润而不油。那整个面部啊，提拉紧致了。注意用的时候呢，先放到手掌心，两手揉搓乳化，再按压上脸。而且呢，作为为白天设计的黄金修护抗老日霜，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塔斯米诺能够预防外界的刺激，再加上玻色因和烟酰胺强强联手，上脸一推就化开了，清爽不黏腻。单用呢就已经很惊艳了，组合使用效果会更好。今天5毫升三瓶到手只要199元，黑白绷带一起带走只要398元。之所以这么便宜呢，是因为这两款产品属于临期清仓捡漏款，有效期还有1年左右，平时旅游出差携带着也很方便。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啊，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约会了。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情感话题呢，是如何让自己的恋人啊，用你喜欢的方式来爱自己。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一点啊，也是一种罗森塔尔效应，就是正向暗示，双向滋养爱意。其实这个罗森塔尔效应啊，适用于感情里的每一个人，不分男生和女生。你想要让伴侣用你喜欢的方式来爱你，首先呢，你要学会正向的暗示，及时的肯定的方式，强化对方的爱意。同时呢，我们也要主动的读懂对方的情感需求，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回馈爱意，形成双向的良性循环。咱们现在说说女生该如何引导男生啊，适配自己的爱意节奏。很多女生呢，期待被温柔对待，被用心偏爱， 当男生做的贴合你期待的行为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理所当然，更不要挖苦打击啊，一定要给他正向的反馈。咱们举个例子，如果说你的男朋友平时不懂浪漫，不善表达，那有一天他特意下班绕路给你买了爱吃的甜品或者是小礼物，又或者说主动帮你分担了家务，耐心的听你吐槽烦心事，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敷衍一句说啊，你早终于开窍了，这种阴阳怪气的话也不要说，你可以真诚地告诉他，你今天真的很贴心，你记得我爱吃的东西哈，有你在觉得特别幸福，那这样就可以传递你的开心和满足。这种简单的正向反馈呢，就是在给对方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你这样对我，我很开心，我感觉到自己被爱。那可以想象，久而久之呢，男生的潜意识里也会形成固定的思维，我用心对待他，迁就他，偏爱他，他就会开心，对不对？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个小技巧，正向赞美啊，它并不是无底线无间断的一种吹捧，大家要遵循多夸少谈，然后间隔赋能的原则，就夸奖两次呢，适度的留白一次，偶尔的小期待小失落会让对方更加珍惜付出的机会，也更愿意主动维系这份感情。当然与此同时啊，男生也要学会运用罗森塔尔效应，读懂女生的爱意需求，引导女生温柔懂事坚定地爱着你。所以当你的女朋友发脾气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千万不要视而不见哈，你可以告诉她，你在什么时候对我的关心我特别开心。你看啊，这就是双向的一种引导了。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8: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有人说啊，人的一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哈、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仁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又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声，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那么在这里呢，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日、7月25日、8月9日，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3333-2241 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 400-800-7366。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约会了，和大家来聊着这个情感话题呢，是如何让你的恋人按你的方式来爱你哈。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挺难的。我们刚才也说到，其实两个人不是不相爱，只是他给的未必是你想要的。我们刚才提到第一点，就是罗森塔尔效应，这是指正向的暗示，双向的滋养爱意。好的爱情从来不是单向的改造，而是双向的正向滋养。你要肯定对方的温柔，对方就会持续温柔的待你，你珍惜对方的付出，对方也就更加用心的来爱你了。另外第二点啊，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人的感情啊、行为、性格都会被身边最亲近的人潜移默化的所影响。你对伴侣有什么样的期待，长期传递什么样的心理暗示，那对方呢就会慢慢活成什么样的样子啊。简单来说，长期的正向期许能够重塑一个人的相处模式和爱意状态。很多人在感情里啊，都做反方向的人设塑造，就是情侣相处总盯着对方的缺点哈。那男生比如说敷衍一点，邋遢一点，女生呢就天天吐槽啊，女生敏感矫情一点，男生就次次的指责，久而久之，这些负面的标签呢就会深深的烙印在对方的潜意识里。反正你认定我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何必努力的改变呢？于是呢，懒惰的就更加的摆烂了，任性的就更加的矫情了。感情在相互的吐槽、相互的否定当中，一步步的就走向了破碎。真正高情商的恋爱经营呢，是学会啊给对方设立正向人设，不用批评抱怨消耗情感，而是用标签赋能的方式，让对方主动朝着你所期待的方向去改变。而且这个技巧呢，男生女生都通用啊，双向适配，能够让彼此都活成对方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咱们还是先来说一说女生如何给男生正向立人设，引导他变得勤快、体贴、有担当、懂偏爱。如果说你的男朋友本身比较懒散啊，不擅长照顾人，也不要抱怨去指责，试着树立正向人设。你可以给他取一个专属的温柔昵称，比如说什么贴心男友啊、勤快小管家之类的啊。生活里的小事都是强化人设的最好契机，比如说他说顺手扔了家里的垃圾，或者是下班顺路买了菜，那这个时候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你都可以笑着喊他的专属昵称，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贴心男友啊、勤快小管家呀，要真诚地夸赞他，说永远会这么照顾人哈。所以当你一次次的强化他靠谱、体贴、勤快、有担当的时候，那这个人设好像慢慢的也就树立起来了。不仅是你自己这么认为，身边的朋友、家人慢慢的也认可这个标签。男生呢大多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自尊心和责任感的啊。那为了贴合自己在爱人心中的完美形象，他也会下意识的约束自己的懒散缺点，主动的承担责任，就会越来越体贴。当然男生呢也同样可以用皮格马利翁效应温柔塑造自己理想当中的女友模样，引导女生温柔懂事、坚定偏爱。很多男生呢希望女朋友少一点情绪化，多一点理解包容，不要总是闹脾气、患得患失的。那你就不要总盯着她的小脾气、小任性，也不要次次否定她的性格，你可以给她立一些温柔懂事啊通情达理的人设。当他情绪稳定、好好沟通的时候，理解你的忙碌、包容你的小疏忽，你要及时的给他以肯定，说你看我的女朋友真的特别的通透懂事，特别的善解人意哈。女生的爱意呢永远是被温柔滋养出来的，你一次次肯定她的包容、温柔、懂事，她也就会慢慢收敛自己的敏感和矫情，不会再随意的闹脾气啊。因为他也知道温柔懂事能够收获你的珍惜和偏爱，他也会主动朝你所期待的样子慢慢的变成你所期待的样子。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登门槛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

0: 有了正向的暗示和人设塑造的技巧，那我们可以很好地引导彼此适配对方的爱意模式。但是我们也知道，爱情的经营呢，最忌讳是急于求成。很多人在感情里栽跟头啊，不是不够爱，也不是不会爱，而是太心急了。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第三个核心心理技巧——登门槛效应。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人会为了维持自我形象一致性，不自觉地接受循序渐进、难度递增的要求，一步步地完成自我改变和适配。那咱们简单来说，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所有长久的磨合和适配都是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那很多情侣的矛盾呢，都是源于过高的期待和急切的改变欲。那刚谈恋爱的时候，都希望对方完全适配自己所有的喜好，改掉所有的缺点。对方刚做了一点小改变，就立刻提出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一旦达不到预期，就失望抱怨，否定对方的所有付出。你看啊，感情里的所有磨合呢，其实还是要讲究火候和分寸的。你想要让对方用你喜欢的方式来爱你，想要自己适配对方的爱意节奏，那就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咱们从小事入手，从细节升温，慢慢的积累，稳步的磨合，这一点真的挺重要的。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回馈，让他在轻松没有压力的状态下慢慢养成爱你的习惯。久而久之呢，小事的积累会变成长久的偏爱，它会自然而然的变得符合你的爱意模式了。
1: 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盘龙路从文革兴路到翠香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南环路从港口大道到后沙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约会了。今天和大家聊着这个情感话题呢，是如何让他按你喜欢的方式来爱你。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三个心理学方面的技巧。可能很多朋友啊也会问啊，说我学会了引导和磨合，为什么有时候还是感觉不到被爱？也总怕自己的付出不被对方珍惜。其实核心答案就是藏在很多人忽略的爱情语言里。心理学当中把

硬赚钱，物质付出，以为给足物质就是偏爱。可是女生最想要的是温柔和陪伴，双向的付出却双向错位，最后呢，彼此肯定都是身心俱疲，满心委屈。所以啊，咱们经营感情的终极核心，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改造对方啊，而是要双方向的读懂彼此的爱的语言。那说到双向读懂彼此爱的语言，咱们首先呢，要读懂自己的爱意需求，清晰地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样的爱。你是需要陪伴呢，还是需要赞美呢，还是需要细节，需要包容呢？你要明确自己的期待在哪里，再温柔地告诉对方，不用赌气的试探，也不要沉默的内耗。当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规划一下，说我最在乎的是什么，不能既要又要，让对方所有的都能给予你哈。我觉得这个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的，所以你要读懂自己的爱意需求。其次呢，我们要主动的读懂对方的情感需求，观察对方的相处习惯。比如说他喜欢安静的陪伴，那就不要频繁的去打扰，过度的黏人。如果说他喜欢偏爱，你就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忽略细节。如果说他注重隐私边界，那也不要过度的掌控，步步紧逼。如果说他缺乏安全感，那就多给他一点偏爱，多给一些坚定。就是根据对方，要了解对方的情感需求是什么。所以真正成熟的爱情，是我愿意放下自己固有的爱的方式，主动的适配你的喜好。我懂得你的软肋和需求，也愿意用你最舒服最喜欢的方式来好好爱你。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纠正一个情感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呢，调教伴侣是改变对方，掌控对方。其实我们这里所说的真正的调教啊，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改造和索取，这个是不可取的，而是双向的磨合和彼此的成全。我们经常会说，女人是男人的学校，男人亦是女人的归宿。男生的感情里被温柔滋养，被肯定珍惜，就会慢慢的变得成熟稳重，温柔有担当。而女生在感情里被用心偏爱，被认真呵护，就会慢慢变得通透温柔，懂事又笃定。没有谁天生就懂爱，就会爱，所有的默契，所有的这种磨合，都是后天用心经营，双向磨合出来的。可是每次我想起了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罗森塔尔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登门槛效应，还有双向适配的爱的语言。其实核心呢，从来不是教大家如何掌控对方，如何索取更多的爱，而是让大家学会好好的爱，温柔被爱。我们要学会引导对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偏爱自己，告别委屈付出，告别内耗试探，更要学会共情对方，理解对方，用对方接纳的方式回馈温柔，不要让真心被辜负，也不要让爱意被消耗啊。感情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一方面拼命的付出，一方面坦然享受，而是我读懂了你的不易，你知道我的委屈，我适配你的喜好，你迁就我的期待，我们都愿意为彼此改变，也都愿意为爱来让步。所以也希望电波另一端所有的朋友啊，都能跳出单向索取的情感误区，咱们学会双向经营，双向奔赴，不用试探来换真心，也不要用消耗换陪伴，能够坦然接纳对方温柔的爱，也能够用心的付出专属的爱。希望在漫长的岁月里，你们能够磨合出最好的相处模式，守护好属于自己的温柔和偏爱吧。好了啊，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

0: 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

0: 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 俄罗斯、法国、德国

0: 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 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

0: 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 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0: 那题组长就会

0: 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6: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元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1937年，英国广播公司宣布放弃贝尔德的机械式电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明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强有力的挑战。在美国，有一个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做着和贝尔德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事情，而且这个人他简直就是个天才，因为他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出了比贝尔德的电视系统还要先进的另一个电视系统。我们这里有一段影像，是195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栏目的片段，名字叫《我知道了一个秘密》。
10: The first television machine as we know it today, first television system.
11: I was 14.
10: Let me say first of all that when I heard I was going to meet Dr. Farnsworth tonight, I expected an old man with a long gray beard. I just couldn't believe it. Now, I'd like to ask you, there had been television sets of sorts before.

0: You came along, had there not been.
1: 大家也许有点糊涂了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1906年 ，Farmsworth 出生在美国犹他州西部的一个农场里，就在这所房子里。他11岁那年，跟着全家搬家了，搬到哪儿？搬到爱达华州他叔叔的家里，另一个农场。在叔叔家里，他看到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电灯。这让11岁的他非常的兴奋，从此他就迷上了跟电有关的东西，大量阅读相关的书籍。后来证明 ，Farmsworth 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聪明到了什么程度呢？哼，在他12岁那年，也就是他接触电才一年的时间，他就为家里造了一台电动洗衣机，了不起吧？1920年，他第一次进了学校。这时候他已经14岁了，但他很快就发现，学校的课程对他来说太简单了，而且不好玩。不过他在学校的图书馆看到了一些有关尼普科夫圆盘的资料。前面说过，尼普科夫圆盘的构想 ，Farmsworth 已经接触到了。不过他认为，这样的机械运转速度虽然很快，但是永远不可能快到能够清晰地捕捉空中的电子信号。这样的装置，他认为必须是电子的。我们讲过 ，Farmsworth 是个农家子弟，他闲来常常坐在田边看农民犁地。有一天，就这样，他看着马在田里犁地，突然间他受到了启发，然后他赶紧回到学校，找到他的老师 Justin Tolman。把他自己这个构想告诉了他，并且在黑板上把这些想法详细地画出了传输示意图。说实话，人们真的应该感谢他这个老师托尔曼，因为他并没有认为这只是个14岁的孩子，而嘲笑他异想天开、胡说八道。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很认真地和 Farmsworth 一起研究这个构想的可行性。Farnsworth 和他的老师两个人都相信这个想法是可行的，只是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变成现实。因为很现实的是，搞发明做研究那是要钱的。哼，有谁会为一个14岁的孩子的异想天开的想法掏腰包呢？1926年，20岁的法恩斯沃斯打了一份零工，为两个搞金融的投资人做了市场调查工作。活干完以后，两人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法恩斯沃斯回答说，我一直在做一项发明，但是我没钱，我在找赞助，我相信我的发明一定能够成功。接着他兴奋地滔滔不绝地把自己的构想讲给两个投资人听，可没想到两人听完了表示什么都没听懂。不过这并不妨碍奇迹的出现，因为最后这两个搞金融的家伙还是决定给他投资，投了5000美元，这样他就拿到了第一笔经费。没过多久，他又从银行贷到了25000美元，这样他就在旧金山格林街202号租了一个房间，开了他的实验室，就是照片上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栋楼里边。1927年9月7号，法恩沃斯他的朋友们第一次看到了成功传输的电视信号。这一天也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扫描的电视机诞生的日子。这天离贝尔德发明的机械式电视正好才一年多。1930年，法恩沃斯申请并获得了专利权。可惜啊，好景不长，这项伟大的发明获得成功过了没多久，法恩沃斯被告了，惹上了官司，而且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1930年，美国无线电公司为了获得制造和出售电视机的权利，把法恩斯沃斯告上了法庭，宣称自己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弗拉基米尔·佐里金也发明出了电视，并且说佐里金早在1923年就已经造出了电视传输器。在法庭上，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无线电公司， Farnsworth 要想占上风那可真是难呐。当他告诉法庭

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出了电视的时候，连法官都摇着头笑了。不过到后来，有一个人出现了，他来到法庭为凡斯沃斯出庭作证。那他是谁呢？他的中学老师 Justin Tolman。 可是，托尔曼拿什么来证明他的学生在14岁的时候就设计出电视机了呢？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Farnsworth 费了很多周折，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老师。托尔曼听说了这件事儿，他非常愿意出庭作证，而且在法庭上他还拿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据。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这是什么呢？法恩斯沃斯当年画的电视原理设计图，托尔曼老师把它保存下来了。他真没想到，这上面你看，就像今天的电视机一样，这边是 electronic image， 这边是电子图像，这边是 optical image， 光学图像，跟今天电视机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当无线电公司的法律专家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官司他们是输定了。最后，法恩斯沃斯赢得了电视发明专利权，官司是打赢了。可这时候已经到了30年代的中后期，常年的官司几乎耗尽了法恩斯沃斯的钱财，他差不多快变成一个穷光蛋了。好在他的电子电视系统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 英美各国已经逐渐放弃了贝尔德的机械式电视，开始逐渐采用它的电子式电视。1939年，纽约世博会开幕了，在这次展会上，电视第一次露脸了。我们来看一看当时拍下的历史画面。在1939年纽约世博会上，电视第一次公开亮相。这一天。 进行实况转播的是美国无线电公司，它同时向各国宣布了发展电视项目计划。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搬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在世博会上，一共卖出了100多台电视机，而在美国全国，当时有3000多台电视机转播了世博会的盛况。法恩斯沃斯的电视卖出去了，那么约翰洛吉贝尔德这时候在做什么呢？英国广播公司放弃了他的机械式电视，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发明家并没有停下来，他正在做一项让今天的人都会感到惊讶的事情，研制清晰度更高的彩色电视机。我们来看一个电视画面的截图。这个好看吗？我说的不是人，而是彩色图像。这是1940年贝尔德研制成功的第一个彩色电视机的画面，厉害吧？可能大家不知道，在当时这幅图像的分辨率已经达到了600线，而我们今天很多普通电视机的接收机分辨率才525线或者576线。早在1930年，贝尔德就有了彩色电视系统的构想，并且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在1940年做成的，到1941年它正式测试成功。可是这个贝尔德也真够倒霉的，就在他成功的第二天，他的实验室就遭到了灭顶之灾。我们来看一下那一年在伦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1940年9月7号到1941年5月10号之间，纳粹德国对英国实施了战略轰炸，轰炸范围遍及英国的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伦敦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到不列颠战役结束的时候，伦敦已经被轰炸了超过76个昼夜，超过43000市民死亡，大约有10万幢房屋被摧毁，史称伦敦大轰炸。大轰炸中，贝尔德的实验室瞬间被夷为平地，但是贝尔德

0: 抓住这个机会，第一次采用了贝尔德的彩色电视系统，抓破了这个盛况。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有颜色的电视，大家对他赞不绝口。可是谁都不知道，此时此刻，彩色电视的发明人贝尔德已经身患重病，他自己没能看到这些影像。1946年6月14号，贝尔德去世了，他才56岁。
1: 伟大的发明并没有给发明者带来伟大的利益，
0: 可没想到，谁都没把他认出来，所以最后是Farnsworth自己得了80美元。电视的发明者却极力反对自己的发明，他不许家里人看电视。当晚继续揭秘，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另一个发明电视的人Farnsworth，他的运气也不太好，因为在二战期间。 美国政府一心忙着打仗，暂时停止了对电视工业的支持。可是等到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始大量生产电视机，Farnsworth却一分钱也拿不到。为什么呢？他的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结果，他的公司只勉强支撑到1949年。后来，由于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力宣传自己公司的人，佐尔金是发明电视的人。 把他称作电视之父，这样从公众的视线里，Farnsworth 就逐渐的消失了。1957年，Farnsworth 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谈到了自己发明电视的往事。我们来听一段当时访谈的录音。But
2: all mechanical,
3: all mechanical. All mechanical.
2: And what was your contribution?
3: My contribution was to take out the moving parts and make the thing entirely electronic, and that was the concept that I had when I was. Just a freshman in high school.
2: He was the one who put electronics into television,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us to have whatever it is that we have now. And then, of course, as the machines developed, there were other people who made contributions, too.
3: Oh, yes. There are literally thousands of inventions important to television.
2: And how many patents do you hold, sir, in the television field?
3: I hold something in excess of 165 American patents.
0: When Farnsworth 参加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 在场的嘉宾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发明电视的人，而且在电视上露脸儿，是这个发明电视的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参加这个节目还有个小插曲，电视台安排所有的在场嘉宾来猜猜他究竟是谁，谁要猜出来就能得80美元的奖金。可没想到，谁都没把他认出来，所以最后。 是Farnsworth自己得了80美元。二战以后，电视的发展像山呼海啸一般，是爆炸性的。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剧院、酒吧等等等等，没有一样不受到电视的迅猛冲击。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美国作家William Manchester 写了文章，描述了这样一个美国家庭：现在他们并排的。 而且常常是并肩的坐在一起，看上几个小时的电视，连目光也很少交接。如果他们交谈，也是气鼓鼓的，为这个或那个节目的好坏而争吵。那么，作为电视的发明者 Farnsworth， 在看到自己心爱的发明现在是如此迅猛地影响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的时候，他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 这是凡沃斯的全家福，两个小家伙很可爱吧？到了晚年，凡沃斯对自己的发明非常后悔。一方面，他激烈的抨击已经开始泛滥的电视节目；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发明，他也毫不留情。他说，这个发明是一种浪费生命的方式，而且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许家里人看电视。不过，电视。 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并且成了一个生活必需品。这个事实谁也没法改变了。凡斯沃斯的卓越贡献已经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其实到了晚年，凡斯沃斯有时候也会看看电视，找点乐趣。1969年7月的一天，凡斯沃斯和妻子埃尔玛在缅因州的家里看电视，看到这些震惊世界的画面。 凡斯沃斯对妻子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知道， 为了。

0: 今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1971年6月 ，Farnsworth 因肺炎在家里去世了，终年64岁。从贝尔德到法恩斯沃斯，包括更早的先驱尼普科夫，从一个木质的圆盘到今天的卫星数字电视，无数的先驱者和后来者，像接力赛一样，不断地推动着人类的科技文明向前发展，让这个神奇的小盒子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丰富着我们的视野。如今，电视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载体之一。当我们坐在它的面前，我们回顾先驱者的成功与落魄，感慨时代悲喜剧的无情，那么我们是不是认真想过，电视究竟带给我们了什么？它让我们拥有了什么，或者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Welcome. I'm in the good show. So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现在在幼儿园还是在小学呢？如果有一天你的教室里突然来了一个海盗，对，我说的就是在大海上开着海盗船，肩膀上站个鹦鹉的海盗。要是真的突然来了个海盗当你的老师，你会感觉怎么样呢？是害怕？是紧张？是觉得好玩？还是把它写成一个故事呢？接下来我就要讲这样一个故事。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海豚童书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我爱阅读桥梁书》里的一本。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克里斯蒂娜·帕吕伊，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伊夫·卡拉奴，是由周国强翻译的。教室里的海盗。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操场上只剩下了1年级1班的小朋友们。校长对他们说，
8: 嘿，大家都乖乖地到教室里去坐好，你们的新老师马上就要到了。
7: 于是1年级1班的同学们都跑进了教室，可他们坐在座位上等了好久，老师都没有来。这个时候，一个叫萨米尔的小男孩坐不住了，他开始找旁边叫路易的男孩玩。哎呀，马上大家都不愿意在座位上老老实实地待着了，特别是在老师不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想要让大家都乖乖的，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在孩子们在教室里开始玩起来的时候，突然走廊里有人用粗大的嗓门喊道，
9: 嘿，调皮的捣蛋鬼，小淘气们，还不安静。
7: 大家一听到这个声音，马上急急忙忙地扑向自己的位子。那个大嗓门的声音越来越近，而且还有一个咔咔咚、咔咔咚、咔咔咚这样的声音。妮娜悄悄对雷奥说：“
10: 咦，这是什么声音呢？
4: 好像是有谁走在什么东西上面。”
7: 雷奥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老师已经大模大样地走进了教室。
10: 他的样子可真够奇怪的。
7: 他拄着一根拐杖，他有一条腿是木头腿，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帽子上还站着一只鹦鹉。他穿着一件上面有破洞的外套，外套上还有几颗巨大的镀金纽扣。一条黑色的布袋子斜着遮住了他的一只眼睛。咔咔咚，咔咔咚。原来这奇怪的声音是他的木头腿走在地上的声音。这位老师一边朝讲台走去，一边说：“
9: 怎么样啊，水手们，你们看什么呢？ 哦，是看我忠实的鹦鹉阿尔法吗？不，我才不会把它给你们的。你们想吃晚餐，得去找别的东西烤来吃，鹦鹉可不行。
10: 这位老师走到讲台那儿，坐在了椅子上。玛丽露低声地问妮娜：
11: 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海盗老师？
10: 妮娜回答说：
11: 肯定是的，你瞧，他多像是一个真正的海盗，浑身上下都是珠宝，哦，连牙齿上都有呢。
10: 妮娜说的是真的，因为海盗老师笑的时候张大了嘴巴，嘴里的两颗金牙在闪闪发光。
9: 我叫鲸鱼眼，我的水手们现在该干活了。哎，我得先看看你们对自己的活是不是在行。
10: 鲸鱼眼拿起他的拐杖朝雷奥一指，说：
9: 你穿红衣服的淘气包，现在你给我说出一种海风的名称来。
10: 雷奥呆呆地愣在那里，他哪知道什么海风的名字呀？这时候，那只鹦鹉阿尔法拍着翅膀扑哧扑哧地飞过来，停在了雷奥的肩膀上，在他的耳朵边上说：
12: 西风，宝贝儿，西风。
10: 雷奥赶紧说：
4: 西风。
9: 嘿嘿，不错呀，小水手，我得奖励你。
10: 然后海盗老师又对坐在后面的波丽娜说：
9: 你坐在最后边的那个小公主，告诉我另外一种海风的名字。
10: 波丽娜转过身，她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后面已经没人了，所以海盗老师说的就是她，没错。
9: 哎，怎么样啊，说话呀。
10: 鲸鱼眼有些着急了。这时候鹦鹉阿尔法又飞过去来帮助波丽娜。他说：
12: 信封，宝贝儿，信封。
11: 对对对，是信封。
10: 波丽娜重复着说。
9: 小水手们，看来你们知道的挺多的吧。现在我可以相信你们了。对了，你们都认识字吗？
10: 孩子们互相张望着，感到很惊讶。他们齐声回答道：
11: 我们当然认识字啦，我们可是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呢。
10: 鲸鱼眼又用他粗大的嗓门说道：
9: 哦，是吗？认识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我都40岁了，可我一个大字儿也不认识。
10: 但是他又昂起头来补充道：
9: 不过别着急，我会数数。
10: 忽然老师的那只眼睛闪闪发光。对，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了。他说道：
9: 小淘气们，我现在想学认字了。
10: 玛丽露低声地惊叫道：
11: 哦，怪事，居然是一个不认识字的老师。
10: 雷奥站起来走到了黑板前面。
4: 首先你要学认字的话，得先知道你自己的名字怎么写。
10: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鲸鱼眼三个字，然后拿起教杆指着字说道：
4: 这是鲸字，这是鱼字，这是眼字，要是在一起念就是鲸鱼眼。
9: 鲸鱼眼。
10: 鲸鱼眼全神贯注，很认真地念道。全班同学齐声地说：
11: 哦，棒极了，棒极了。
10: 鲸鱼眼站起来，又是一阵咔咔咚咔咔咚咔咔咚走路的声音。他吼道：
9: 嘿，水手们，时间不多了，下面的东西就放到以后再学吧。 这么看来我还是挺厉害的嘛，我都快能写出自己的名字了。现在让我们来庆祝一下吧。
8: 他打开了教室的门，在走廊上大喊道，
9: 老板，拿最好的酒来。
8: 当然，海盗喜欢喝酒，可这是学校，并没有什么老板，也没有什么酒。所以当鲸鱼眼回到讲台的时候，玛丽露就大胆地问了一句，
11: 你真的是老师吗？
8: 鲸鱼眼骄傲地说，
9: 那还用说，公主，我是大海真正的主人。
8: 他把手伸进了外套的口袋，掏出了一卷旧得发黄的纸来，然后把它铺在了讲台上。孩子们都围了过来仔细地看，哦，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0: 这是藏宝图。
9: 嘿，小水手们看清楚了。
8: 鲸鱼眼指着地图说，
9: 这上面的字太多了，我当然不认识，不过我建议我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来读这些字，告诉我宝藏藏在哪儿，然后由我去找，怎么样？
8: 玛丽露问道，
11: 等你找完之后，你还会回到我们班上来吗？
9: 绝对会回来的。我要是找到了宝藏，大家见者有份，每个人都可以分一些。我用阿尔法的脑袋发誓，绝不会撒谎。
8: 哦，这可真是有意思。孩子们很快就把地图上的字都给认了出来，上面说，宝藏藏在大海的另一边，在很远很远的一座岛上的一个洞穴里面。就在这个时候，课间铃声响了。鲸鱼眼朝天举起拐杖，说道：
9: 哦，汽笛响了，水手们全体登上甲板。
8: 孩子们也站起来跑出去玩耍。这个时候，只听到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9: 砰！
8: 鲸鱼眼说，
9: 哦，天哪，我的船在开炮了，是我的船员们在叫我呢。小淘气们，我走了，春天再见。
8: 说着，他就从走廊上消失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教室里的海盗。课间休息结束了，孩子们回到教室里，这时候有一个人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了进来。他穿着西装，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对孩子们说：
8: 同学们，你们好啊，我是普洛克先生，你们的新老师。我刚才在码头边被堵住了，那里围着许多人，因为来了一艘海盗船。呵呵，真是不可思议，绝对是一艘货真价实的海盗船。
7: 这时候，同学们不约而同的一起发出了咯咯的笑声。妮娜举手问道：
9: 老师，是一艘真正的海盗船，千真万确的海盗船吗？
8: 是的。不过你们别害怕，我看到他已经开走了。海盗们正在等他们的头，他们的海盗船长。哎，他们叫他什么来着？鲸鱼。
7: 这个时候，从讲台底下传出了一个怪怪的声音。
10: 鲸鱼眼，宝贝儿。
7: 哦，天哪，你一定听出来了，海盗船长把谁忘在教室里了。

0: 偶尔有个海盗来当一节课的老师，我觉得也挺好玩的。不过海盗就是海盗，老师就是老师，每个工作都是不容易的。要是要让老师去当海盗嘛，我觉得好像也挺难的。哦，下面的故事里有人就想试试换换工作，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听听就知道了。下面是一个格林童话故事，写故事的是来自德国的好几百年之前的格林兄弟。老鼠、小鸟和香肠。
1: 从前有一只老鼠，还有一只小鸟和一根香肠，它们住在一起，它们是一家人，它们三个非常快乐、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每天，小鸟都要飞到树林里去捡一些柴火回来，好烧火。老鼠呢，就会到小河边挑水回来，然后把炉子点着，还要布置好饭桌，放好碗筷。香肠呢，香肠是厨师，他负责做饭，而且负责把饭盛到桌子上，放进碗里面。他们三个每天都做好自己的工作，日子过得很快乐。不过，有时候总会发生一些你想不到的事儿。比如，有一天，小鸟飞出去捡柴火的时候，碰到了另外一只小鸟。它对那只小鸟说：“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快乐。”每天我到森林里捡柴火，老鼠挑水生炉子，还有布置饭桌。香肠就是我们的厨师，负责给我们做饭，他做的饭可好吃了。小鸟以为他的朋友会夸他很快乐，可是啊，另外那只鸟却笑着对他说：“我觉得你真是个傻瓜。”老鼠和香肠都只用待在家里就行了。虽然说老鼠要去挑水，可是小河是很近的。只有你每天要飞这么远到森林里来找柴火，你觉得自己很快乐吗？其实你干的活比他们都多。你真是太笨了，真是太笨了。小鸟听他的朋友这么一说，心里很不舒服。他想了想，也对呀，自己每天要飞那么远跑到树林里来，为什么受累的是自己呢？为什么老鼠和香肠只要待在家里就可以了？于是小鸟决定要跟他们把工作换一换。这天，小鸟带着柴火回到了家里，它把柴火放在地上，然后对老鼠和香肠说：“我觉得我们总是这样工作，太不公平了。明天我们换一换吧。”老鼠和香肠觉得小鸟说的也有点道理，于是啊，就决定从第二天开始，三个人交换工作。第二天，小鸟、老鼠和香肠把工作换了换，小鸟不想到森林里去了，它决定由它去挑水，由它来布置饭桌，由它来生炉子。老鼠呢？老鼠来。

0: 当一次厨师吧，老鼠给大家做饭，老鼠给大家盛饭。那香肠就要去捡柴火了。好吧，香肠还从来没出过门呢。于是啊，香肠出门捡柴火去了。小鸟挑来了水，开始生炉子。可是香肠走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老鼠和小鸟想，它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最好还是赶快去找找它。老鼠留在家里，小鸟拍拍翅膀飞出去找香肠了。它飞了不远，就发现路上有一条狗。小鸟就赶紧落下来问，
1: 哎，我说狗啊，你有没有看到一根香肠？
0: 那只狗伸出舌头来舔了舔自己的嘴巴，说，
2: 哦，香肠啊，我看到了，我把它给吃了。它的味儿可真香。真香啊。
0: 什么？狗把香肠给吃了？小鸟伤心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小鸟只好自己捡了柴火飞回家里。他把香肠的事儿告诉了老鼠，老鼠也很难过，可是日子还得过呀。于是小鸟和老鼠继续做饭。小鸟把桌子铺好了，老鼠也把饭做好了。接下来老鼠去盛饭，当他走到锅旁边的时候啊，锅里的热气轰的一下冲了出来。老鼠的眼睛被热气一熏，马上就看不见了。它歪歪扭扭的想去找点水来洗眼睛，可是却不小心一头掉进锅里，被烫死了。小鸟坐在饭桌前面，等啊等啊，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老鼠。它开始着急起来，于是就跑到厨房里到处去找老鼠。它这里找找，那里翻翻，一不小心把柴火扔得到处都是。炉子里的火把柴火给烧着了，结果火越着越大。小鸟赶紧叼着水桶去河边打水，可是它的嘴力气那么小，水桶那么沉，它一不小心呢，也掉进河里，给水淹死了。哎，要是不换工作，也许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3: 怎么样，交换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你长大了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想要做个什么工作呢？
0: 小医生。白帽子，白手套，小医生戴口罩，这里听听，那里敲敲，布娃娃可真好，打针打针他还笑，不哭也不叫。

0: 谢谢我们的大朋友盛野写了这首儿歌。当医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医生的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辛苦，而且医生的工作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说100遍也都不多。医生为我们的健康负责，在很危险的时候会救我们的生命。你的爸爸妈妈如果是医生的话，那一定要跟他们说一声谢谢，辛苦了，替很多人谢谢他们。好啦，故事就听到这里，明天见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打造全国污泥处置实践范本，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投产。第17届东莞台博会将于9月3号至6号举行，提供超万个岗位。2026年东莞市技能人才双选会暨校园开放日举办。东江洪峰过境，东莞迅速转移鲤鱼洲岛受困群众。东莞核发全市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作为规模领先、工艺领先的污泥单独焚烧项目，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的投运标志着东莞污泥处理迈入集中化、标准化、资源化、智慧化全新阶段，为全国污泥处置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样本。
4: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项目投泥，并同期举办华为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该项目总投资约19.18亿元，作为中法建交60周年签约的环保合作项目，近期污泥处理规模达每月2000吨，以含水率60%计，服务覆盖东莞全市市政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项目采用焚烧加余热回收加超净排放先进工艺，污泥焚烧后余灰的体积仅为原污泥的20%，病菌、病原体及有害物质被彻底无害化处理。烟气实现超低排放，废水实现零排放，循环回用。同时，项目配套余热与光伏发电，年余热发电量超9600万度，实现节能减碳与经济效益双赢。苏伊士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设计经理武志斌：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焚烧的污泥项目，它有5条分生产线，它的自动控制非常的复杂，采用了 DCS 这样控制系统，实现工艺控制的一个先进控制技术，同时呢，也通过一个智能调度来实现污泥的一个调度系统的一个智能化。
4: 当前，东莞正加快推进鸿蒙之城建设，东莞水务环境集团积极融入这一战略部署，率先在污泥处置项目探索鸿蒙加智慧水务融合发展新路径。东莞水务环境集团科技公司副总经理肖畅成：
6: 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是水务环境集团首个鸿蒙生态落地项目，项目依托鸿蒙系统分布式软总线等核心能力，将污泥处置全流程分为7大智慧化模块，实现从前端收运到后端办公协同全链条数字化运营。
4: 该项目的投产将彻底破解东莞市政污泥处置痛点，完善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城市污泥绿色低碳智慧高效处置提供先行经验与实践范本。东莞水务环境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干彪：
7: 未来东莞水务环境集团将以污泥处置项目为起点，持续深化与华为鸿蒙生态的合作，逐步推进二次供水等水务场景鸿蒙化的改造，并同步拓展至智慧污水处理厂、智慧园区、水库调度等领域，构建鸿蒙加 AI 全域智慧水务体系，助力东莞推动鸿蒙集成的建设，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前进动能。
3: 日前，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筹办工作动员会召开，确定展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后街镇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为期4天。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东莞等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国家赋予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的重任，明确四新要求。东莞台博会已连续举办16届，是两岸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台博会之一，早已成为两岸经贸合作、产业对接、人文交流、融合示范的重要纽带，也是助力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今年，东莞台博会将继续坚持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在展区设计、招展运营、模式创新等方面均有突破。在保留省市专管的基础上，统一设置机械设备展区、电子产品展区、家居玩具展区、大健康生活展区、食品展区、现代服务业展区、综合展区，共7大行业展区，更凸显东莞台资产业集群优势，重点招引两岸机械、电子、大健康等领域头部台企，面向台湾岛内龙头企业与商协会、大陆台资集聚城市、粤港澳大湾区专业采购商经准发力，提升展会层级与影响力，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青年创新、两岸交流等核心方向，精心谋划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文艺展演等，突出专业性、时效性、融合性、趣味性。据悉，2025年第16届东莞台博会约54.1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7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0.1亿元，连续16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48.7亿元。
1: 昨天，匠心传技才聚湾区2026年东莞市技能人才双选会暨校园开放日，在东莞市技师学院职教城校区举行。活动及招聘引才、校企合作、技能展示、专家讲坛、校园开放于一体，搭建起院校育才、企业选才、学生成才、社会了解、技工教育的综合性交流平台，为湾区技能人才培养和产业人才供给注入新动能。
2: 本次活动吸引350多家优质企业到场招聘，线上线下提供岗位需求数超1万人。双选会设置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东莞重点企业4大招聘专区，参会单位岗位类型与技工院校专业布局高度契合，为企业招才引才和学生实习就业提供了高效对接渠道。招聘企业代表：广东百中家财税顾问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吴雪芳。
3: 每一年在学校招聘到我们企业这里的话，大概会有25到35个左右的一个学生，主要是2个岗位，一个商务顾问，一个总办会计。
2: 求职学生邓俊轩，
4: 希望能找到一个与自身岗位专业度非常匹配的一个岗位，东莞长足发展吧。我们学校呢组织了这么一个大的平台，就是让我们学生与公司进行一个双向对接，既是我们选择了公司，也是公司选择了我们。
2: 活动现场举行了大学生技师班签约仪式及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授牌仪式。通过签约授牌，学院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从岗位对接拓展到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招聘企业代表：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李群学院运营总监刘一凡。
5: 我们作为产教评的一个链主企业，首先我们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的公司培养人才，也是为我们整个生态链培养人才。那么虽然说应届毕业生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实习就业了，但是我们还有下一批的实习生，就有1年期的实习生，我们想把它纳入到我们产教评的学生学徒的一个培养的过程之中，来为我们整个行业进行一个人才蓄水池的一个准备。
2: 招聘企业代表：广东斯沃先进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勋。
6: 我们现在呢，跟技师学院也在做这种订单班，我们做了一个斯沃的专班。人才到了我们企业之后，我们会做1对1的这种人才的叫培养的这种建设。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东莞正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打造技能人才之都。当前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产业蓬勃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需求。此次双选会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校园开放为纽带，进一步畅通了技能人才培养、就业与成长通道，生动展现了技工教育、服务产业赋能发展的责任担当。未来，东莞市技师学院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为东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能工巧匠，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东莞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大庆：
7: 我们主要是从企业端这里来发力，就比如说我们呢每年呢会根据多种渠道，包括呢每个镇街的人社分局，还有我们呢直接到企业去调研，对接企业的需求，根据企业的需求把它的需求呢融入到我们的教学过程里边，所以技工院校的活力就存在在这里。
1: 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期，连日来东莞暴雨频繁，各镇街强化培训演练，落实物资储备，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桥头镇以练待战，开展河堤漫顶人员紧急转移安置演练，演练模拟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谢岗冲水位快速上涨并超警戒线，陈屋边水闸堤围出现管涌漫堤风险，严重威胁沿岸群众安全。接报后，水务、消防、应急、卫生等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加固堤防、转移被困群众、健康检查等各项工作。此次演练紧贴实战，既检验了桥头镇防汛应急指挥调度、部门联动和快速响应能力，也增强了群众主动避险、自救互救的防灾意识。接下来，桥头镇将常态化开展水闸、河堤、内涝点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汛期零伤亡底线。张牧头抓实防汛业务培训，近日该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装备实操培训，通过理论加实操的形式，重点向参训人员讲授舟艇水上救援、大功率排涝等核心技能，全面提升抢险人员装备实操、协同处置、快速抢险能力，检验装备运行使用情况，为应对汛期灾害应急救援奠定坚实基础。望牛墩镇全面开展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预案完善等工作，各抢险救援队伍和保障物资储备到位，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堤。目前该镇已组建一支镇级水上救援队，落实21支防汛抢险队伍，镇村两级设立应急物资仓库，并完成对全镇水利防洪设施等的核查，各村各相关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落实汛期防护措施，坚决打好防汛守卫战。
1: 昨天受上游降雨来水影响，东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东莞市水上搜救分中心严格按照防汛预案，坚决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确保水上交通安全。
2: 记者从东莞市水上搜救分中心了解到，东江干流博罗二站流量于6月16号凌晨2点达到每秒6660立方米左右的洪峰流量，辖区河道水位高涨，水流湍急。位于石牌镇四面被东江水流环绕的鲤鱼洲岛受到洪峰影响，当天中午1点，为保障岛上居民安全，东莞市水上搜救分中心协调东莞市石龙片区水上搜救分中心、东莞石龙海事处、石牌镇应急管理、交通运输、消防等部门会商，制定岛上居民转移方案，并派员现场查看水流情况，充分评估鲤鱼洲渡口渡船马力，安排2艘海巡船只在转移现场警戒应急，由东莞分中心进行远程管控，禁止其他船舶进入。东莞市石龙片区水上搜救分中心办公室负责人郑海涛：
9: 由于东江水位迅速上涨，东莞石龙片区水上搜救分中心在石牌镇委镇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协同交通、应急、消防等部门对鲤鱼洲受困居民进行撤离，还是派出海巡船在现场警戒。经过2个多小时的行动，已经成功将居民撤离上岸。
2: 本次行动，石龙分中心共分3批次转移鲤鱼洲岛居民。截至下午3点，岛上29名长者已全部安全转移，并由属地政府统一妥善安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截至6月17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30批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全市新闻联播。
1: 本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在茶山举行，进一步提升我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门联动和应急处突能力，保障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
2: 演练模拟工作人员在巡检时不慎跌落，压断储罐压力表前端导管，导致燃气泄漏，相关部门迅速联动响应，对受伤人员展开抢救，并针对储罐泄漏险情同步实施信息报送、疏散警戒、高压注水、水雾稀释等应急处置措施。随着泄漏风险升级，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同步升级，立即调派专业抢险队伍增援。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茶山分局市政燃气组组长李清华：
3: 这次演练是市政燃气企业三方协调联动应急应对燃气安全突发事件，通过演练对预案内容和工作职责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 东莞市能源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东莞新丰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浩红：
4: 演练活动也是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公司应急能力、锤炼队伍的实战的这么一个契机。
2: 下来，市城管系统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燃气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对全市燃气设施开展常态化巡查与智能监测，强化一线作业人员实操培训和应急处置能力考核，推动燃气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燃气热力科一级主任科员彭璇：
5: 今天的演练碰巧遇上了大雨的天气，在恶劣的天气下更能够提升我们的实战的能力。下来我们将以安然十大行动为抓手，全力筑牢燃气安全防线，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贡献我们城管的高水平力量。
1: 今后运送食用油、调味品等液态食品的货车有专用的运输准运证了。6月16号，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已发出全市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配套的7个运输容器证明，东莞市营塑运输有限公司成为全市首个领证的企业，标志着东莞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规范化、制度化监管正式落地。
6: 在相关业务的办理过程中，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前主动对接相关运输企业，推行一对一全程帮扶指导，协助企业梳理完善申报资料，规范运输容器使用，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依托一站式服务流程，快速完成证件办理。据了解，从7月1日起，东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者，需依法取得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运输容器证明后，方可开展相应运输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自有运输容器对自己生产经营的重点液态食品进行道路散装运输，无需取得许可，但运输容器和运输过程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自有运输容器运输其他企业重点液态食品的，仍需依法取得相关许可证明。
1: 昨天，由东莞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2026年渔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暨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虎门镇威远岛渔业资源放流点火热开展，1740万尾水生苗种集中投放珠江口。
7: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岸边整齐摆放着装满鲻鱼、黄鳍鲷、对虾苗的装运桶，工作人员与参与群众手持容器，有序将一尾尾鲜活苗种送入海中。本次共计投放1740万尾优质水生苗种，包含鲻鱼、黄鳍鲷鱼苗140万尾、斑节对虾、刀额新对虾苗1600万尾。东莞市农业农村局采用科学化、立体化投放配比，以底层虾类搭建水质净化网络，中层鱼类稳固海域生态平衡，上层鱼类优化生物种群结构，构建完整的近海生态链。活动中还通报了2025年全市渔业安全生产执法工作成效。据了解，去年东莞全力整治非法涉渔行为，全年共查扣涉渔三无船舶93艘，清理违规网具9701张，总长82146。

0: 严厉遏制非法捕捞、违规作业行为，有效稳定全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切实守护海洋渔业野生资源。
1: 今天，心智生活在长安2026逐浪端午全民去向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端午传统。

0: 的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
1: 启动仪式当天，2026年长安镇水上竞渡赛事率先开赛，53支参赛队伍齐聚莲花山风景区水上活动中心，于湖面之上挥桨逐浪，奋勇争先。赛场周边，竞渡非凡派咖啡市集与长安优品集同步开放。观赛之余，市民游客驻足市集，一边品味醇香咖啡，品尝精致甜品，一边挑选长安本土好物，动静结合的游玩体验广受好评。在接下来的端午假期里，集结迪士尼等热门 IP 联名潮品，众多人气品牌的潮流艺术市集将落地长安书院，长安镇70余场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构建起水上竞渡加陆上集市加醒狮联赛加艺术潮集的立体活动矩阵，全方位多维度地打造一场可观可品可参与的端午文旅盛宴。
0: 2026望牛墩镇端阳龙舟锦标赛将于6月19号在望牛墩镇辽下南北桥河面开赛。为确保公众安全和保障活动顺利进行，当天9点至15点，望牛墩新景路、泰康路至丰源路、西富路和西市场至辽下南桥、辽下南桥等多个相关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及电动自行车驶入。各位市民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
1: 另外，目前我市已经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其中6月19日预计有雷阵雨，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市民也要做好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准备。除了到现场为运动员加油感受东莞龙舟氛围外，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电视和手机观看精彩的龙舟竞渡比赛。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以及之东莞 APP、 幸福望牛墩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都会进行同步视频直播。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铜仁市思南县党政考察团到横沥镇交流，进一步强化沟通对接，共同谱写东西部协作新篇章。考察期间，横沥镇与思南县考察团围绕产业协作、消费协作、人才交流、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接下来，双方将充分挖掘各自资源优势，找准协作契合点，推动协作从浅层帮扶向深层次产业融合转变，以双向赋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凤岗分局结合今年5月废水收运数据，针对废水收运处置存在异常的企业，组织开展零散工业废水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精准管控废水处置风险。本次专项排查共发现合同到期未续签企业15家，废水转移量偏低企业28家，废水超量转移企业3家，平台信息未完善企业2家，已逐一建立问题台账，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连日来，谢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各村社区实践站，组织开展端午节系列主题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尊老敬老、邻里和睦的浓厚节日氛围。清溪镇开展少年麒麟舞公益培训活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故事，为孩子们拆解麒麟舞的历史渊源、民俗寓意与文化内核，带领孩子们读懂这项本土传统民俗艺术背后的底蕴与温度。活动吸引约30名少年儿童热情参与。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

0: 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1: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2: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3: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2: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3: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4: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5: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6: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时间可以带走很多的东西，但是给我们留下了一块石头，一颗滚烫的石头。滚石唱片，这个华语世界最响亮的名字，已经陪伴我们三十好几年。当年抱着卡带机反复的听，反复的学这些歌曲的年轻人，都已经成家立业，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非要选一种形式来祭奠青春，我希望会是音乐。还有那些可能你知道也有可能无人知晓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的故事。

这首歌叫做《一颗滚石》，唱歌的是赵传，也是他自己做的曲子。这首歌写在滚石25周年的时候。滚石的故事好像永远都离不开一个30几岁的就被叫做老李的人，李宗盛。他在他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这个被李宗盛叫做 Landy 弟弟的人就是张培仁。94年的时候，在李宗盛的一场加盟滚石10周年的演唱会上，李宗盛唱了这首歌。他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接下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意义。停了一下，他又非常皎洁地说，每一首歌都很有意义。但我想这首歌的确是不一样，因为当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唱到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双手握紧了拳头，表情略显艰辛但是却无比坚定的李宗盛。我们已经知道谁才是这场人生赛跑的最终胜利者。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

0: 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1: 快看，那是什么？
2: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3: 一只，两只，三只，
4: 那边还有呢，那边。
2: 对对对对对对，
4: 看，
2: 哇！
5: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7: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8: 老了吗？
7: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8: 请看那时间
7: 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9: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的故事。这是在滚石所有的惊人的唱片当中销量最不济但是却难以复制的一张专辑，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新乐园。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上留有一段让人思索的话，1988年的冬天，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谈到人生景象，谈到未完成的种种梦想，谈到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如何留下不变的自己，我们决定做一件事，只对我们自己负责，只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梦想、渴望、怀疑和主张负责。如果你也去做了，我们说欢迎加入新乐园。这是滚石在1988年发行的这张叫做《新乐园》的专辑当中的文案。这张专辑集合了当时滚石旗下最棒的男歌手罗大佑、罗红武、周华健、张洪亮、李宗盛、赵传，还有李宗盛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里提到的张培仁也在其中。大家无数次的聚在一起畅谈音乐，真的付诸行动来打造一张也许不被市场认可但是是属于他们的新乐园。来听到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罗红武，《永远都不够》。

这是滚石历史上不考虑市场只考虑梦想的一张专辑，叫做《新乐园》。我记得在2004年，周华健曾经和李宗盛他们在北京做过一场跨年演唱会，有两个人来合作。而在发布会上，瓦斯店老板的儿子李宗盛扛起了煤气罐，米店老板的儿子周华健则背起了米袋子。周华健有很多的良师益友，但是他说他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李宗盛。他记得当年在滚石唱片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唱作人，像罗大佑，像李宗盛，他们经常是消失一两天之后回来，之后已经写好了一首歌，这让当时的周华健觉得压力非常的大。而李宗盛的词曲自成一格，周华健那个时候很想学习，李宗盛就提醒他说你要有自己的东西。直到这个时候，周华健的作品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他说以前只想写自己的感悟，后来才发现歌其实是写给别人听的。这首歌正是他的转型之作，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7: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7: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7: 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8: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唱片的故事。

如果你认为滚石唱的都是爱情、生活和梦想，或许是因为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是滚石唱片为动物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它记录的是86年台北的动物园搬家的过程。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可以说是轰动了全城，一路上走的不是货品，而是动物，狮子老虎不再威风，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这是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也来自于那个时候滚石旗下的张艾嘉。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

0: 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关于滚石唱片的故事。作为一家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唱片公司，它能够在我们的回忆当中牢牢地拴住人心，靠的不仅仅是对音乐的理念，更是对歌手的情谊。在1995年，那个时候在乐坛最轰动的人和事，就是张国荣复出，推出他的《宠爱》这张专辑。90年，张国荣决定在他歌唱事业的顶峰的时候退出歌坛，那是多么的让人震惊。在90年到95年的5年当中，有很多的唱片公司都在跟张国荣谈合作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95年，滚石唱片主动地接触到了张国荣，但是真正让他萌发和滚石合作的，还是因为那一首他和辛晓琪合唱的作品《夜半歌声》的主题曲《深情相拥》。他说，每一次跟滚石接触，就感觉到滚石是音乐人最好的家，能够跟滚石合作，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一天，滚石在台北为张国荣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盛大的记者会，有200多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出席。张国荣突然像回到了90年的那一天，那一天他是从容的退出，而95年的这一天却是从容的复出。在他的身后摆着一幅大幅的乐谱，这正是张国荣创作的《深情相拥》歌曲的原稿。也是在这一天，他和滚石签下了3年的唱片合约。在当时的签约记者会上，面对滚石开出的空白支票，张国荣只签下了2个字，那就是情谊。他说，只要有情和有义就够了。

张国荣大笔一挥，在滚石的续约金额上写下了情谊两个字。1997年周华健和滚石约满的时候，那个是有公司开出了800万美元的天价，周华健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这样的故事也让滚石这个音乐厂牌多了几分人情的温度。滚石最为辉煌的是在1990年代，那个是有多少的歌手梦想着能够签进这家唱片公司。不过滚石有时也会有想得却不可得。当年李宗盛非常看好许美静的音乐资质，也曾经很多次的邀她加盟滚石，而许美静却因为爱情的原因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她的好意。现在来看，这是滚石的遗憾，也是许美静的遗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只要失恋，就都会唱同一首歌，就是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很多人唱到最深情处，还会泪流满面。如果林忆莲的所有专辑，十几张专辑摆在你的面前，那么我会推荐你先来听一听1987年她发行的《灰色》，那一张专辑很有亮点，并且单曲《灰色》也拿到了当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时间和很多东西都不再有联系了，不再和日升日落、潮起潮落以及四季变化相联系，而每个人也都或多或少迷失在时间的迷宫当中。回到那一句古老的诗句吧，人应当诗意的栖居。有些时候，生活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不紧不慢的过程。春来暑往，有限的生命里，你不妨放慢脚步，来细心感受时间和这四季的轮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一页一页翻，时间一点一点走，可是你还在原地。等待也好，迷茫也好，都不要把自己留在原地了。如果你没有任何行动，那新开始就仅仅只是新开始。只要你下定决心，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重新来过。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潮水唱出一个男人的无奈的事，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遇到了最想照顾一辈子的姑娘。张信哲用柔情的歌声唱出了男人也会受伤，也会流泪，也有脆弱的时候，当然也开启了属于张信哲的巅峰黄金时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迷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那一类，深情当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可以说，对于八零九零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一而终。而蔡健雅那时已经唱着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也掏不空。他就是这样喜欢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

女孩子们为什么要努力呀？为了将来的自己有更多筹码和底气。当你素面朝天，一身休闲，逛逛街边摊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爱生活，接地气。当你头戴皇冠，穿上华丽礼服和水晶鞋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你气质脱俗，担当得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好像没有人不喜欢周华健吧？他作为华语歌坛的巨星，周华健一直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他音乐的原创性、精致度以及诚恳度都受到了外界的肯定。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眼。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说起歌手萧煌奇，他肯定是音乐圈当中独一无二的歌手。因为先天性白内障，他一出生就全盲。萧煌奇在4岁动了眼部手术之后成为了弱势，天生乐观的他又学柔道又玩音乐，可惜在15岁那一年，重见光明的多年之后，萧煌奇再度失明。这种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可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并且推出了首张创作专辑《你是我的眼》。萧煌奇说，任何一个人在他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帮他看到这个最美丽的世界。也因为大家给的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才创作了这首歌。

会把旧童书当中特别喜欢的画面裁下来，贴到墙壁上，而他也会为那些陈旧灰暗的木质家具喷上一些白色的漆。你还可以去二手商店当中多看一看小摆设和装饰品，只要多花一些心思，再加一点点创造力，就什么都可以做到。就算没有多少预算，也可以把房子装饰得很漂亮，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说起花美男，实际上林志颖应该才是娱乐圈当中花美男的鼻祖。从成名刚开始，林志颖便是很多人的超级偶像，并且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不老男神。不但是一位歌手，一位演员，而且他还是一位专业的赛车手。

不用很多漂亮的碗或者盘，不用特别迷人的餐具或者厨具，其实身旁的小东西，他们会让你爱上厨房，爱上自己动手做饭，爱上吃饭的时光。这些陪伴我们的工具，重点不在于量，而在于质。你必须有你喜欢的东西陪伴着你。我曾经认识一位高明的厨师，他厨房里有三把刀，其中两把就是主厨刀。就像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一样，质感佳的主厨刀能让你事半功倍，厨艺更上一层楼。让厨艺变好的小秘诀就是置办一些让你心动的餐具。其实处理人生当中的很多琐事也是这样，想办法先让自己愉悦起来。

我们常常都说生活当中要给自己留一手，这一点在金钱上也是这样。急用金是财务规划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一年你都可以认真的计划和检视自己的急用金是否足够，或者是否花在了刀刃上。我们所存的这一笔急用金可以用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比如电器报废、失业、紧急手术这种危急的时刻。能够用自己的急用金处理紧急事件，不用把信用卡刷爆，也不再需要父母的帮忙，这是成年的标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念头你冷了，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光球出来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品尝主上贵妃，传送荔枝者嚟，猛兽毒虫之害，人仰马翻，才不时限左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

0: 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0: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以高

0: 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保税委

0: 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 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

0: 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 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林慧。
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刚刚发布了一个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啊。目前中山南沙一带有雷雨云团向我市靠近，预计未来3个小时，我市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望牛墩、沙田、红梅、滨海湾、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有强降雨，最大时雨强3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对于上述镇间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呢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的过程。25到29度，这个气温呢又是稍稍的下降了啊，凉爽了不少。那端午假期19到21号呢降水会减弱，有雷阵雨。展望一下22号到26号，多云为主，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最近啊，我市也是已经进入到这个龙舟水的降水集中期啊，也请各位市民呢注意防御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
0: 好，关注早高峰路段最新路况之前，我们先来和朋友们分享一个

0: 道路封闭施工的公告啊，从6月15号凌晨0时起至12月31号24时，南城东起路管明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明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各位提前规划路线了。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好，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白沙站北路的东向西管泰路附近发生了事故，拥堵710米。雁港大道的东向西滨海大道辅路附近拥堵375米。京深线的南向北从管长路到后大路跨线桥拥堵485米，以及建安路的西向东拥堵479米。金丰路的北向南康城商业街附近此时拥堵194米。
0: 其他路段，文塔路东向西从丁字一路到温州路缓行163米，凤凰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黑泥路缓行488米，装饰路东向西从Y271到沿河路拥堵70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缓行592米，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缓行603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明天呢，将会开启端午假期啊，很多朋友呢也有一些探亲访友出行的计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关于道路出行方面的内容啊。
1: 嗯，
0: 2026年6月19号到6月21号是端午假期，群众出行游玩车流人流量将递增，为缓解辖区道路交通压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假期期间各辖区道路交通状况进行了研判预测，并对周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高速公路方面的一些出行的预测。
1: 好的，先来说一下广深高速公路 K57 至 K53 路段，也就是广深高速与广龙高速潘管段互通立交，容易发生拥堵啊，包括了广龙高速公路东莞段西行往广州方向南沙大桥 K12 至 K10 路段，广龙高速沙田立交往广州方向易发生拥堵，广龙高速公路东行东莞段往深圳方向 K18 至 K19 路段，也就是广龙高速公路东行东莞段往广深高速深圳方向右转匝道易发生拥堵，还有就是广佛高速公路西行往广州南沙方向虎门大桥 K36 至 K38 路段易发生拥堵，以及广龙高速东行往惠州方向白石山隧道 K23+700至 K27+300路段易发生拥堵。
0: 东莞高速方面，易发生拥堵的是这么几条高速公路。首先呢，珠三角环线高速石碣往广州增城路段往广州增城方向，还有就是广佛高速西行 K10 大岭山收费站路段，甬莞高速东行冷水坑隧道路段，珠三角环线高速北行与惠塘高速互通路段。另外呢，在铁路出行方面，端午假期临近，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近日发布运输保障方案。据我们了解呢，针对假期出城与接驳需求，广东城际将在6月18号今天至22号期间，与广惠、广肇、广青、穗深四条城际铁路共增开营业列车158列次，并调整部分车站开站时间，以疏导客流高峰。
1: 尽管官方通报未单独列出东莞境内各站的具体加开车次，但途经东莞的穗深城际铁路、广惠城际铁路均在此次增开计划之列。其中穗深城际在6月18号、21号每日增开8列次，6月19号增开12列次，广惠城际则分别在18日、21日每日增开12列次，19日增开22列次，20日增开10列次。那上述的线路呢，连接广州、东莞、深圳及惠州等城市，增开列车将直接

0: 提升管运旅客前往珠三角主要城市的通达效率。
1: 此外，为便利高铁广州南站夜间抵达旅客的接驳换乘，6月19号及22号，城际番禺站与广州南站衔接将提前至5:30开站。广惠城际 C47314 列车于当天6点从番禺站始发，该车次途经广惠线。东莞市民若选择从广州南站返莞或经转，可享受更早的出发时段。广东城际提醒，端午期间车站客流密集，动车组设有载客容量限制，如遇车厢超员报警，工作人员将引导疏散并协调增补运力。旅客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出行助手、广东城际微信公众号、运营时刻表或铁路12306查询时刻，但加开列车具体车次信息需以车站显示屏为准。铁路部门呼吁乘客有序乘车，勿抢上抢下，注意站台间隙，确保出行安全。
0: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的运输时间呢是6月18号至22号，共5天。受假期的延后、高考结束等因素影响，探亲旅游客流持续升温。东莞东站针对粤湘赣热门方向，计划加开多趟临时列车，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同时，车站呢持续擦亮“春燕伴您行”服务品牌，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预约式进站引导、专区候车、优先乘车等服务。为应对客流高峰，车站增开售票及进出站通道，优化进出站流程，同时完成设备检修，联合惠州公安处、东莞东站派出所加强现场巡防，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安检方面，动态增开通道，通过智能设备提升效率，杜绝三品进站。
0: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合理的规划行程，错峰出行，通过12306及时关注列车动态，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安检，核对车票站点，避免误乘。出行注意天气与安全，遇到问题可以向现场的工作人员求助。自觉地遵守铁路安检规定，严格把控酒类、充电宝、喷雾等随身物品携带标准，杜绝携带违禁超限物品进站乘车，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新的一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个关注到啊，这个对于大家在端午期间啊，咱们如何省钱省心还环保啊。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不少朋友呢走亲访友馈赠友人的采购清单里边啊，都有粽子啊、咸鸭蛋、养生礼盒等时令的产品。端午节来临之前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端午节消费提示，兼顾吃的安全、花的理性，让咱们过节省心还不踩坑。
0: 端午团圆聚餐是少不了的，
1: 是
0: 不管是下馆子聚餐还是在家摆家宴，咱们不用硬撑场面点满满的一大桌菜，一定要按需点餐，按人头备餐，积极的践行光盘行动。那中消协也提醒大家啊，吃不完的饭菜呢要主动的打包带走，就餐注意使用公筷公勺，尽量的少用一次性餐具，自觉地抵制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的风气，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另外呢，还要避开礼盒包装智商税，简约绿色消费，咱们更实在啊！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中消协提醒您，拒绝包装智商税，挑选端午礼品，别被华丽繁复的外包装牵着走，不为华而不实的面子买单。主动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包装层数过多、空气率过大的商品。出门采购，随身带上一个环保布袋，用日常小行动践行低碳消费，减少资源浪费和垃圾污染。
0: 同时呢，在购买保健食品选购啊方面，要擦亮双眼，包治百病全都是虚假的噱头。那逢年过节呢，不少人都会给老人送上保健品，在此中消协提醒大家， 保健食品啊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是补充特定营养。

0: 养素，是宜于特定人群食用的食品，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所以选购时呢，一定要认准包装上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子标志和对应的批准文号，仔细的阅读说明里适合不适合食用的人群以及各类注意事项。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大家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免费体验、专家义诊等夸大或者是虚假宣传，尤其呢要警惕以健康讲座、免费旅游等为名的推销活动，避免一时冲动造成财产损失或者是延误病情。尤其呢是家里的长辈啊，容易被这类的活动吸引，建议多多的去提醒家人提高警惕。
1: 嗯，另外呢，端午节就少不了粽子啊，而且有的朋友呢还要吃咸鸭蛋，这个端午的这个风俗了。大家挑选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应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场、超市或电商平台，仔细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散装食品呢，要注意容器或外包装上的标签标志，观察有无异味、变色、变质。自制粽子呢，需选用新鲜卫生食材，确保烧熟煮透。那不久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覆盖了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相关的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了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大品牌哈。
0: 抽
1: 检结果显示啊，粽子的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还是良好的。
0: 那如果您在家自己包粽子，也一定要选用新鲜卫生的食材，下锅后彻底的蒸煮熟透。食用时呢，如果发现了这个口味异常或者是夹生，就应该停止食用。不同馅料的粽子分开冷藏或者是冷冻存放，尽量的在保质期内吃完。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粽子它的油脂啊、糖分都是比较高的，
1: 是。
0: 所以说，老人、小朋友，还有就是患有糖尿病啊、高血脂的人群，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少量的食用，切勿贪嘴多吃。
1: 没错，它毕竟是糯米的，是吧？
0: 对，
1: 就不太好消化啊。
0: 是。
1: 那每年端午期间呢，东莞医院消化科也都会接诊相关不适市民。有老年朋友呢，贪食自家手工咸肉粽，引发了腹胀反酸。也出现过这个幼儿整颗进食粽子还呛噎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家长务必多加看护，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枣的粽子是吧？可能还有什么糊啊什么的，这个小孩吃呢，千万别呛着是吧？
0: 还是少吃为宜吧。
1: 对，这个适量哈。那如果您在假期当中遇到消费纠纷，一定要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权益。中消协提醒大家，不管线上网购还是线下实体店消费，发票、小票、电子订单、支付截图、商家聊天记录要全部妥善保存。
0: 参与各类满减、折扣、促销时，活动规则、商品原价截图也记得留存备份。如果产生了消费纠纷，就可以先和商家沟通协商，若协商达不到满意的结果，既能够拨打维权热线，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也能够向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举报，拿着完整的凭证合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
1: 那要说到吃啊，经常点外卖、开餐饮店、兼职跑外卖的东莞市民要注意了，外卖行业无序低价补贴要被从严约束了。6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直击平台低价内卷、大额补贴、算法控流、转嫁成本等大众痛点，守护消费者、餐饮商家、外卖骑手三方权益，告别行业恶性价格战，外卖点餐即将回归优质优价新常态。
0: 不少东莞市民习惯蹲平台低价外卖，大额满减补贴，看似省钱薅到福利，实则暗藏行业乱象。当下呢，各大外卖平台内卷加剧，靠砸钱补贴、低价竞价啊、流量控盘抢占客源，看似呢利好时刻，实则全是隐形代价。低价订单不断地压缩餐饮小店利润，部分商家被迫缩减食材成本，外卖餐品品质还有食品的安全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平台补贴成本最终会转嫁给商户、骑手，小店赚不到钱，骑手配送提成被扣，行业呢陷入无休止的内卷，那实体经济承压明显。
1: 外卖补贴是

0: 十条画出了十条硬性红线，条条贴近东莞普通人日常，精准破解点餐踩坑、开店被迫降价、跑单被扣成本三大民生难题。记者梳理发现，外卖补贴十条率先叫停，恶意低价内卷，拒绝平台无序搅局，明确平台比拼服务、比拼餐品品质才是正道，禁止靠长期大额补贴垄断客源、打压同行，严禁平台利用算法、流量、后台规则强制小店参与补贴活动，更不准让商家骑手掏钱分摊平台补贴成本，守住商户营收、骑手收入的底线。
1: 同时呢，收紧补贴资金门槛，杜绝资本无序烧钱，要求平台只能用自有合法利润发补贴，禁止依托资本优势搞垄断、不正当的竞价，严禁补贴倒逼商家亏本卖餐，从源头减少低价劣质外卖，守护市民舌尖安全。此外，外卖补贴十条划定法律底线，违规必严查，平台呢必须遵守反垄断、食品安全、价格管理等法律法规，规范补贴、流量、算法全流程操作，一旦查实平台违规补贴、转嫁成本、恶意内卷，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从严查处，绝不姑息。
0: 东莞市连锁餐饮发展促进会方面解读称，未来外卖补贴十条落地后，能有效避免无序竞争，使行业可以健康有序发展，并形成多方共赢格局。对东莞市民而言，将告别低价劣质外卖，点餐性价比、食品安全更有保障。对街边餐饮小店而言，将不用被迫参与亏本补贴，经营自主权、营收利润得到保护。对全市外卖骑手而言，将杜绝补贴扣提成、摊成本，劳动收入更加稳定，全面推动外卖行业回归品质、服务本质。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纺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咱们接下来呢，提前和大家过这个端午节了啊。
2: 嗯，
1: 在咱们广东的端午节，一个是吃粽子，再一个就是划龙船啊。比如说呢，望牛墩镇啊，在端午节临近之时呢，各村龙舟训练热潮也持续升温，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事当中展现良好风貌。该镇各村龙舟队员坚持集中训练，一遍遍磨合划桨节奏与团队配合，刻苦训练，全力以赴打磨竞技状态，全力备战端阳龙舟锦标赛。龙舟训练强度大，体力消耗多，为了让队员们安心训练，补足体能，不少村啊都精心筹备制作传统龙船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说到龙船饭啊，它通常呢是由村里支起一口大锅，煮好之后再分食。这同吃一锅饭呢，在本地人的文化当中寓意着同甘共苦，吃龙船饭也是一种凝聚力的象征。那训练结束之后呢，队员就围坐在一起同吃龙船饭，热闹又温馨。大家呢是一边品尝地道的家常味道，一边交流训练的心得，互相的鼓劲儿加油，驱散训练的疲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队员们的感受。
3: 龙船训练其实系非常之辛苦嘅，因为每次我哋训练完饭到拉到之后，我哋向上俘虏为我哋准备好嗰啲龙船饭，食完呢啲龙船饭之后，我哋再疲劳嘅身体都会马上重回力量。
4: 呢个龙船饭味道好正宗，好好味。自我回忆我哋改造刻苦训练，郑村嗰个好成绩。
5: 每名训练员一边行代喺度食饭，大家召集名数团聚嘅问题，好珍贵。大家快速团结。
1: 这吃的不是饭啊，是父老乡亲热情的期盼，
2: 对，
1: 也希望他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展现当地传统这个龙舟的风采。
2: 没错啊。那随着时间的演变，龙船饭呢已经成为龙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如今划龙舟吃龙船饭早已不只是一项民俗活动，更是团结邻里凝心聚力的重要载体。接下来望牛墩镇各村的龙舟队伍将会继续的保持刻苦训练的劲头，以饱满热情、昂扬斗志积极备赛，奋力展现团结拼搏、力争上游的传统龙舟精神，点亮该镇的龙舟文化品牌。
1: 另外呢，这个端午节呢，大家呢也有外出聚餐的一些需求，是吧？记者呢也是走访了部分的咱们东莞的酒楼啊，14也了解到，比如说呢，在这个大朗啊，端午节订餐就非常的火爆，包房呢已经是一房难求，只有大厅还剩下少量的这个位置。据大朗的这家酒楼负责人介绍，今年端午

0: 母节，还有这个父亲节，是吧？双节叠加带动聚餐热潮，端午宴席预定热度远超往常，不少市民提前一个月就挑定了用餐席位。那目前呢，节日当天所有包房均已订满，还有大厅有一些这个少量的座位呢可供选择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家酒楼相关负责人的一个介绍。
1: 目前的话，端午节这一块，我们的一个订房情况是，提前一个月都已经订满了的。
2: 还是非常火爆的啊。那为了迎合这个节日的氛围，各家的酒楼啊，在菜品搭配上也是精心的筹备，推出了多款端午节特色套餐，兼顾大众口味与消费需求。同时呢，门店还贴心的准备了端午粽子赠送，送上满满的节日祝福。我们来听一下酒楼负责人的介绍。
1: 至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套餐的话，988卖的这边是最多的，推出来了端午节、父亲节的双节活动。6月19到21号这边的话会点这份套餐的话，都有一个粽子相送的，有两条每一桌。
0: 这端午节呢，也是咱们中华传统这个佳节，是吧？
2: 是的，
0: 在这一天呢，也是大家那个聚聚餐，热闹热闹，是吧？所以说呢，也是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啊。
2: 对，
0: 另外呢，这个端午佳节将至，辽布的各大商超端午商品全面铺货，各式粽子这个集中上架，也是成为了咱们东莞端午假期经济消费的一个缩影了，是吧？那不少市民呢提前到店挑选端午粽品，节日氛围日渐浓厚。那有记者呢也近日走访了辽布的相关超市，感受扑面而来的端午气息。
2: 我们的记者呢在超市看到啊，店内设立专属粽子销售专区，礼盒粽、散装粽分区摆放，品类丰富齐全，龙舟粽、蛋黄肉粽、还有卤肉粽、蜜枣粽等风味是一应俱全，价格呢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兼顾市民日常食用与走亲访友送礼需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家超市相关负责人的一个介绍。
3: 我们粽子已经提前60天开始上市了，目前我们这边销售的品牌有广州酒家、陶陶居、五芳斋，这些老品牌老字号我们都有销售。因为临近这个端午节，所以前来购买的市民也挺多的。
2: 这个粽子的品类还是非常的多的啊，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去选购。那除了各类的粽子之外呢，其实还有咸鸭蛋啊、端午香囊啊等一些节庆商品也是同步的上架销售，这个节日氛围是相当的浓厚啊。
0: 我们家那个就那个艾草那个枝子啊，已经挂上了，
2: 已经挂上了。对，这个是要提前挂上啊。
0: 是吧？那据这个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呢，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近期已迎来端午商品的消费热潮，老字号粽子尤其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目前呢，门店储备充足货源，推出了满减啊、买赠啊这样的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方便市民的一站式购齐端午所需。那另外呢，一些这个爱美人士啊，也是比较纠结，这个吃粽子会不会这个
2: 发胖
0: 是吧？或者这个糖分会不会太高是吧？其实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方面的可以提醒大家来注意。
2: 没错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的纠结，这个粽子它是否重油重糖啊，吃了会不会长胖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粽子大部分是糯米嘛，
0: 对，
2: 所以说它肯定也会有这个感觉升糖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担忧。
0: 是。
2: 那所以说咱们东莞疾控呢也是提醒大家，从这个慢病防控和体重管理角度来说，粽子本身是可以作为主食的，无需彻底的戒掉。普通的甜粽、咸肉粽，只要我们科学的食用，是完全可以做到解馋不囤脂，好吃不长胖的。
0: 那针对市面上常规高油高碳粽子，专家呢也还给出了3步简易吃法，无需节食就能管控热量。首先呢，粽子呢代替主食，它糯米呢属于这个精致碳水了。吃粽子的一餐呢，您就别着吃着米饭，吃着别的主食，再就着粽子了，是吧？就是吃粽子的时候呢，就少吃点米饭啊、馒头啊这些其他的主食，
2: 对，
0: 避免这个碳水爆炸，是吧？从源头控制一餐的总热量。
2: 没错。还有就是呢，我们可以遵循先菜后粽的顺序啊，就先吃足量的绿叶蔬菜，填饱我们的这个胃部，然后再吃水煮蛋、豆腐来补充蛋白质，增强饱腹感，最后吃粽子，既能够减少粽子食用量，也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
0: 另外咱吃。

0: 吃啊，也要早点吃，
1: 嗯，
0: 别太晚，它这不容易消化，是吧？粽子呢适合早餐、午餐使用，
1: 嗯，
0: 白天呢人体代谢快，活动量大，热量呢可以正常消耗；夜间呢代谢变慢，睡前吃粽容易堆积脂肪，还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就是你看有的朋友啊，他为什么这个肥老减不下去？
1: 嗯，
0: 他容易发胖，
1: 吃饭太晚
0: ，啊，有时候还爱吃点有点宵夜的习惯，是吧？
1: 对，
0: 就容易这个长肉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粽子呢这个也一样，咱们的吃呢早上白天吃是吧、
1: 嗯、
0: 别吃的这个太晚了。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下面关注几则新闻快讯。首先呢，来和朋友们呢，分享最新的天气预告。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凤岗、塘厦、大朗、长平、松山湖、樟木头、清溪、蟹港、黄江有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刚刚，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各位注意防御。
1: 昨天，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在沙田镇丽沙岛经济化公园区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总投资约19.18亿元，日处理污泥2000吨，采用法国苏伊士集团古包硫化床焚烧技术，是国内首个污泥单独焚烧发电项目及首个污泥领域废水零排放项目。满负荷运行时，年发电量约96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5.5万吨，电能自给率超过50%，灰渣呢可作为建材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0: 近日，水乡经济区管委会专项督导组前往道教医院建设工程二期、市安通光电项目、水乡未来学校项目、水乡中心大道一期工程等在建项目一线，重点核查临时用电、高空作业、消防安全及虫媒防控工作。针对发现的安全管理薄弱问题，督导组现场督促施工监理单位厉行厉改，要求紧盯重点风险环节，规范施工操作，落实节日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建筑工地安全生产防线。
1: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发布，东莞寮步镇梁平社区成功入选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成为广东省4个获此殊荣的社区之一。梁平社区覆盖65个花园小区，服务近20万居民，已发展下辖36支小区业主志愿服务队，吸引9600多名志愿者加入，累计开展活动约18000场次，服务时长超57.6万小时。社区推行楼长一管家项目，组建419人楼扫巡逻队、600余人巾帼志愿服务队，实现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小区。
0: 昨天，蟹港镇召开全域旅游规划实施动员会。蟹港拥有两山两湿地啊，也就是银平山、崖山、银山湿地、银平湖湿地，以及八卦古村、黎村古韵、荔枝文化等生态人文资源。近期目标包括推动银平山蟹港景区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完成银山湿地公园及黎村良田公园国家3A级景区创建。蟹港银平文旅公司2026年计划推出文旅公众号小程序、湿地公园咖啡与亲子项目、稻田公园农文旅项目、银平山低空经济项目等，年度计划总投资约430万元。
1: 昨天，横沥镇在东莞理工学校举行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活动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设专题培训，系统讲解隐患辨识方法、整改闭环流程、突发应急处置等内容。现场设置安全咨询服务专区，派发宣传资料，面对面解答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避险自救等问题，并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应急救护技能。
0: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16号白天至17号早晨，广东河源、梅州和省内中南部市县出现了大

0: 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自6月12号以来，全省各地落实强降雨防御各项措施，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7601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18号到19号，副高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西伸，西南季风加强并逐渐北推至长江流域一带，广东上空水汽仍然充足，位于副高边缘的粤西珠三角中西部市县仍有强降水。随着端午节假期开始，龙舟水暂停冲业绩。20号到21号，副高主体逐渐控制广东上空，低层西南急流将水汽向长江流域输送，广东降雨将明显减弱，气温逐渐升高。
1: 昨天，广东交通集团发布出行研判，今年端午假期呢，高速不免费，预计以省内短途出行为主，所辖高速公路车流较日常周末有所提升。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共计3天，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呢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小型客车占比较多。预计假期前一天，也就是今天的出行需求最为旺盛，假期结束后一天，6月22号，通行需求逐步回归常态。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条旅行线路，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4-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打造全国污泥处置实践范本，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投产。第17届东莞台博会将于9月3号至6号举行，提供超万个岗位。2026年东莞市技能人才双选会暨校园开放日举办。东江洪峰过境，东莞迅速转移鲤鱼洲岛受困群众。东莞核发全市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作为规模领先、工艺领先的污泥单独焚烧项目，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的投运标志着东莞污泥处理迈入集中化、标准化、资源化、智慧化全新阶段，为全国污泥处置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样本。
4: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项目投泥，并同期举办华为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该项目总投资约19.18亿元，作为中法建交60周年签约的环保合作项目，近期污泥处理规模达每月2000吨，以含水率60%计，服务覆盖东莞全市市政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项目采用焚烧加余热回收加超净排放先进工艺，污泥焚烧后余灰的体积仅为原污泥的20%，病菌、病原体及有害物质被彻底无害化处理，烟气实现超低排放，废水实现零排放，循环回用。同时，项目配套余热与光伏发电，年余热发电量超9600万度，实现节能减碳与经济效益双赢。苏伊士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设计经理武志斌：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焚烧的污泥项目，它有5条分生产线，它的自动控制非常的复杂，采用了 DCS 这样控制系统，实现工艺控制的一个先进控制技术，同时呢，也通过一个智能调度来实现污泥的一个调度系统的一个智能化。
4: 当前，东莞正加快推进鸿蒙之城建设，东莞水务环境集团积极融入这一战略部署，率先在污泥处置项目探索鸿蒙加智慧水务融合发展新路径。东莞水务环境集团科技公司副总经理肖畅成：
6: 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是水务环境集团首个鸿蒙生态落地项目，项目依托鸿蒙系统分布式软总线等核心能力，将污泥处置全流程分为7大智慧化模块，实现从前端收运到后端办公协同全链条数字化运营。
4: 该项目的投产将彻底破解东莞市政污泥处置痛点，完善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城市污泥绿色低碳智慧高效处置提供先行经验与实践范本。东莞水务环境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干彪：
7: 未来东莞水务环境集团将以污泥处置项目为起点，持续深化与华为鸿蒙生态的合作，逐步推进二次供水等水务场景鸿蒙化的改造，并同步拓展至智慧污水处理厂、智慧园区、水库调度等领域，构建鸿蒙加 AI。